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孙传芳和向喜两个人分乘着两辆洋车，穿过鼓楼一直向东，在大慈阁下拐了个弯，拐上了东大街。东大街比保定所有的街都狭窄，街两厢灰砖砌成的店铺就像头顶着头一样，一家挨着一家，店铺盖的也是小鼻子小眼儿。水泥电线杆在店铺前面不端不正地立着，路灯也不明，马路也不平。但是这东大街自有它的韵致，这里的小饭馆多，白肉照火烧最有名。白肉就是猪肉，照火烧的铺子在街两厢一字排开，各家的大锅支在门口，一方方白肉，肉皮朝上的被码在锅里，小沸着的肉汤香气溢满了整条街。麻酱火烧在案子上码成串，客人吃的时候把是先用刀把火烧片开，放入一只大碗，上面再码一层切成薄片的白肉，撒上葱段香菜，再用滚烫的肉汤浇。除了照火烧的饭馆，也有白肉照饼的饭馆，有四两照半斤的，有三两照四两的，客人随意。孙传芳爱吃的就是这种白肉照火烧。东大街里啊，还有一些小店和饭馆混通着。两家照相馆是新开张的，一家叫国光，一家叫欣欣。门前的橱窗里招贴似的挂着梅兰芳和当地河北梆子名伶大金刚钻的戏装照。再往前走是几家南货铺、酱菜铺和药铺。近来呢，适应着二镇的驻扎，又新开了两家绸缎庄和专营香姨子、牙粉、牙膏的商店，专招二镇的官兵和家眷。再往前走是挨近东门脸的小雨胡同的红灯区。保定没有像样的窑子，头等下厨拿到大都市只等于一等半或二等。现在尽管二镇的军令中有严格禁止官兵宿娼的规定，但是小雨胡同的生意还是好于往年。孙传芳和向喜不去小雨胡同，他们的洋车在离小雨胡同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有几家茶馆，而汤记茶馆便是其中的一家。二镇驻防保定后不久，孙传芳和向喜就常常来这儿喝茶。这家茶馆的老板姓汤，叫汤慧儿，老板娘也姓汤， 外号叫麻鸭子，他们俩有一个闺女叫二丫头。汤记茶馆在东大街是最小的一家，一间门脸上挑着一个简单的牙漆幌子，迈两级台阶进入店内，店内只摆着几张方桌，茶座少，客人也少。孙传芳和向喜来这儿是图清静。汤记茶馆的茶也还好，专营南方的碧螺春、毛尖儿。茶馆里满墙都是香烟和雪花膏的广告画，都是二丫头贴的。有弹月琴、身着旗袍的侍女，有烫着卷发、胸脯半露的洋人，还有上海的摩电车和洋楼。后山墙上挂个月白门帘，门帘一掀动，便能看见后院的煤豆架、晾晒着的衣服和展布。院子里还有两间正房，是汤家三口人的住处。客人落座了，男女老板就不停地撩动着月白门帘进进出出，炉子在后院。二丫头不常出来，手里也没有什么活计营生，大多时候她靠在屋门口喂小鸡儿、嗑瓜子儿，和爹娘没好气儿似的说话。这一天，孙传芳在前，向喜在后，进了茶馆。老板娘麻鸭子迎了上来。
6: 哎呦，前几天街里头过冰，我翘着脚的找你们俩呀，愣是没看见个影儿。我寻思莫非单把你们俩留在南方了，
5: 说着就拿块展布抹桌子摆茶碗。孙传芳说，呵呵，留不下，走到哪儿也惦记着保定，谁叫保定有个汤记茶馆呢？
6: 哎呦，孙大人说话就是中听，我们小茶馆啊，就借孙大人个吉利话。
5: 说着就在桌上摆了两碟瓜子儿，问孙传芳喝什么茶。孙传芳就说，
7: 喝就喝碧螺春吧，在汉口光喝毛尖了。
5: 这一天汤慧不在，麻鸭子给客人上着瓜子儿，说着话，抓茶叶。

摆扣碗，不停地挑动着门帘到后院捅炉子做开水。孙传芳就问麻鸭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忙啊？啊，人呢？翁和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受陆军步兵上校衔。向文成在汉口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这一年他14岁了。南北议和结束后不久，袁世凯为了确保长江上游的地位，又调二镇到湖北驻防。此时二镇已经按照新制改为陆军二师，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兼二师师长。王占元欣赏向喜的忠勇，大总统对向忠和的任命即源于他的呈请。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如今身为陆

军上校的向西要把妻儿接到汉口来团聚了。要知道，眼下向西的月薪已经是纹银400两了，所以向西执意要把妻儿的汉口之行打点得既宽裕又风光。处事有板有眼的向西唯恐弟弟向贵疏忽了同爱母子的行程，特意给笨花家中一连去了2封信，信中连他们离家的时候一定要坐那种有顶棚有车尾有装饰的细车，以及买火车票的时候要买头等车之类的事情都嘱咐了又嘱咐。童爱和文成在兴奋和忙乱中度过了临行前的几天。旅行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坐头等车他们可是第一次。离家这一天，向贵亲自赶辆细车把童爱母子送到袁氏车站，又在袁氏为他们买了一些粗细果子和一篮产自赵州的雪花梨，之后他把他们顺利地送上了头等车厢。旅途是愉快的，自幼就对点心零食不感兴趣的向文成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母亲手托酥皮儿点心吃得那么仔细。他看见一些细碎的薄皮儿掉在洁白的卧具上，童爱又把它们收敛起来放进嘴里。向文成看童爱吃点心，还听童爱讲父亲刚刚驻扎保定的时候，保定金庄的孩子们是怎样笑话父亲的笨花口音的。在金庄院子里，有孩子像看稀罕一样的看他们的新房客，向喜就说出来出来，他是说呀请孩子们出去，保定的孩子们就大笑着也跟着高喊出来出来。向喜的笨花口音很难改变，他对语言的敏感远不如童爱。童爱随丈夫每住一地就能立刻发觉当地口音和自己家乡话的差异，他甚至很快就能对他们的口音和句式做一些神似的模仿。如今童爱坐在头等车里头吃着点心和向文成说话，俩人一直说的车过了高邑和顺德，童爱累了就斜倚在雪白松软的枕头上打盹儿。向文成不知道累，14岁的他已是成年，他把头抵住玻璃看窗外，看飞速后退的风景。火车出了河北境，风景就不同于笨花，也不同于保定了。风景在他的眼里虽不清晰，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些黑的瓦和白的墙，干土地也变成了水田。他又想起了口音的差别，这黑瓦白墙屋子里的人说起话来的口音又会是怎样的呢？和笨花的差别一定更大吧。保定府离笨花才300里地，两地的口音就那么不同，更何况现在已经出了省。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口音一定也和水土有关系。赵州每个村子的水都不同，有咸有淡，口音也才有了差别。童年时代的向文成常想，天下到底有多少种口音呢？到底以哪儿的口音作为标准呢？也许就是俺笨花最标准吧。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意识到自己儿时的可笑，笨花村才那么小。向喜这一次接童爱母子来军营，他决心要把一切

都做得尽善尽美。他亲自到江岸车站迎童爱母子下车，用马车把他们接进军营。他让护兵和马便称童爱为相太太，称文成为少爷。他特地请来当地名厨为太太和少爷烹制当地菜肴。一场家宴热闹过后，马便就陪着童爱去逛街。原来这汉口和保定大不相同，这里不仅本国商贾云集，诸多外国商号铺面也再不设立。当天晚上，向喜又亲自领着妻儿赴江边看汉口的夜景。向文成第一次看见长江，第一次看见往来于江面的帆船汽船，第一次看见江边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广告。那面竖起来的神奇之灯就像是从天而降，他们在夜幕中逐字逐字地显现着，又逐字逐字地消失下去，之后再显现再消失，闪闪烁烁，永无停止。向文成发现，电不仅可以使一个灯泡亮起来，原来还可以制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奇。自此，这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便永远地矗立在了向文成的心里，成了他见多识广的一个证明。从江边归来，向文成在自己的房间里久久不能入睡。他发现了茶几上的报纸，那是一份头几天的申报。报纸他虽然不是头一次见到，但是申报之于他是汉口之外的又一个世界了。这报纸应该是属于父亲向喜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猜测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读报纸的人，军人仿佛没有时间再去阅读些什么。这样想，父亲也许有些大不敬，但是向文成却还是执拗地这样以为，好像父亲在军中的时间越长，离文字就越远。可报纸对于向文成本人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拿过申报在灯下翻阅起来，顿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个大字又闯进了视线。原来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申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的戴眼镜的男人和一个身穿花旗袍的女子。这男人一手托腮坐于沙发上，女人正一手撩起门帘，一手拿着一盒香烟递给坐着的男人。画面配着文字，文字写道：他醒了就要吸烟。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梅兰芳牌香烟是他最赞成的，所以我预先给他拿来。向文成反复读着这则广告，广告上精心组织过的绵软句子竟使他兴奋。他想，若是换了笨花人，这段话该怎么说呢？递烟的人要是母亲童爱，吸烟的人要是父亲，这话又该怎么说呢？他想不出来。父亲也从来不抽烟，所以向文成永远不曾看见父母关于烟的交流。但是申报上这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伴随着汉口江岸那闪烁不定的霓虹灯，毕竟给向文成带来了某种莫名的心境。他尤其不能忘记广告

0: 抱上那位撩起门帘的年轻女子。那女子额前齐整的刘海，身着旗袍的苗条身材，都让向文成激动不已。将来他身边的女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假如他睡醒了要吸烟，他身边的女人也应该用这样的言语关照他抽烟才是吧。向文成背诵着广告词，把自己坠入舒畅的梦里去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同一天晚上，向喜和童

0: 二丫头不时地出现在向西的眼前，她跟童爱说着话就免不了有些走神儿。凭着女人的敏感，童爱不久就觉察出了向西的走神，她谨慎的又有几分肯定的对向西说，你有心事，我觉出来了。向西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是啊，我心里头一直有事。
1: 好呗。
0: 说到这儿，三口人都笑了。后来向喜又说，其实啊，湖北的土匪鸭和杭州的叫花子鸡做法都一样，都是借了个离奇的名字，名字越离奇就越能吸引人去吃。说到这儿，向喜亲手将泥和荷叶扒开，先给童爱加了一块，又给文成加了一块，嘴里还让着，快尝尝啊，快尝尝，趁着还热乎。可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踏步地闯进了餐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罗湖桥》。罗湖桥，其形不显，其貌不扬。然而，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风云变迁。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通关口岸罗湖桥为题，通过三个历史切面，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沈氏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描述了一家人分居深圳、香港两地，希望每年在罗湖桥上照张全家福，从而发生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有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10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

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休息了，工地休息了。
1: 谁是主？谁反了？
2: 喂，碟头饭叉烧包萝卜糕。
3: 叉烧包啊！
4: 我要萝卜糕。
2: 哎，好，稍等，稍等。来，哎，你的叉烧包拿好了。
3: 谢谢啊。
2: 哎，再来啊！哎，来了，来了，来，萝卜糕。哎，
4: 谢谢。
2: 哎，谢谢，谢谢。哎，再来啊，再来。哎呦，哎呦，新导演，你来点什么呀？
5: 碟头饭加老火汤吧。哦，这可是正宗的香港特色。
2: 请稍等，请稍等。
5: 哎呀，不错啊！
2: 哎，来来来来，请慢用啊！
5: 陈老板呐，你一会啊，趁着工地休息的时候没人呐，抓紧办你的事情啊！设计组一收工，你就要跟着我走，不要给我添麻烦，明白啊？
2: 哎，明白啦！新导演，你能让我混进设计组，就是一份恩呐！以后啊。我会识做的。
5: 哪有啊，你要谢啊就谢大陆为我们香港提供了东江水吧。哦，没有这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啊，中方也不会允许我们香港的电影公司进入修桥工地来选拍罗湖桥的镜头啊，拓展纪录片东江之水月山来的内涵。你呀、好福气啊，真的这个机会难得啊。
2: 是啊，机会不是鲍鱼，拿钱买不来的。我一定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和我那外孙女啊合个影。哎呀，八年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这小毛头长得什么样。你说，这叫命呢，还是叫运呢？
5: 这个既是命，也是运啊。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啊，怎么切也是切不断的。哎，对了。你的照相机藏在哪里了？
2: 哦，喏，我把它当罗底城藏着呢。
5: 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啊，千万别让桥上的那些边检人员看见了啊，那看见了那麻烦就大了。
2: 有多大麻烦？哎，
5: 你要知道，那些工作人员上班都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的过客啊。便敲一敲那个鞋底帮子啊，或者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写药粉。哦，香港那边的一张有字的纸啊，他们也不会放过的，何况你在这桥上面拍照呢。那总之啊，小心没错啊，万一被抓住，你可不要乱讲哦。
2: 明白，
5: 记住、
2: 明白、
5: 记住、
2: 记住了，记住了。
6: 停在这，好个停在这里。
7: 早年的宝安县城只有三平方公里，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交叉成了一条十字街，点一根烟还没吸完就到了头。当时全城的工程技术人员屈指可数，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成了修桥人员，带着我悄悄地上了工地。
8: 妈，怎么还不见我外公啊？
9: 嘘，妈交代你的话记住了吗？
8: 记住了，见了外公要叫阿伯，别让人知道咱们是一家人。妈，搞这么神秘是不是拍电影啊？
9: 哪有啊，昨天跟你说了那么多还不懂吗？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不明白的就别问啊。
8: 我见了外公我再问问他。
9: 你少来。哎，上那块大石头后面待着去。去
8: 干嘛呀？跟外公还玩捉迷藏？

0: 听话，去。爸，
1: 这边都是叫同志的吧？
0: 啊，对不起，同志，我太激动了，我。他们都还好吧？
1: 好，就是想你呀。哎呀，11年了，想干了心喽。哎，别哭，让人家看见啊。哎，我的小猫头呢？
0: 哦，我去叫。
1: 哎哎。
2: 你是干什么的？在这东张西望的？
1: 同志，我是来给摄制组送饭的。哎，送饭的。哦，这是我的证件。
2: 哦。啊，走，送完就走啊！施工重地，不许停留，听见吗？
1: 哎，明白明白，我收拾完就走。
3: 哎，老李，哎，老李，有你电话，北京来的，长途。
2: 哎，来了。
1: 这位姓李的好生猛啊。
0: 静静，快叫。
4: 阿伯。
1: 哎。来，让我抱抱你。啊，来。亲一下。嗯嗯。哈哈哈，真乖。
4: 阿伯，你流眼泪了？
1: 是啊，桥上的风大，我的眼睛又不好。
0: 快，同志，该办事了。
1: 好的好的。哎呦，差点忘了，来，这是带给你的。
0: 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11年没见，还能不带点东西？这是猪油点心、红糖、花布啊，还有这个。
0: 够了，我的包里装不下了，够了。
1: 还有治伤的药。他曾黑仔对咱不仁，咱可不能对他不义呀，总是一家人嘛。啊，给，拿着。
0: 谢谢。
1: 就谢什么？哦，对了，还有这块瑞士手表，也给你。
0: 我不要。
1: 拿着，一不偷二不抢的，带块外国表，你怕什么呀？
0: 你要不要把你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也脱下来呀？
1: 啊？你要给他穿？行，我知道，那些拿了回乡证又返回香港的，一个个脱的。就只剩沙滩裤和拖鞋回去，好衣服都留下给亲友喽。
0: 哎呀，你真糊涂。
1: 什么？
2: 什么？你说我糊涂？我有那么老吗？
0: 别误会，我是说我们俩的工资啊月月光，要是突然带上块外国高级表，那不是摆明了有海外关系吗？想不让人怀疑都难。
1: 他不是起义英雄吗？怎么还有人敢怀疑他？
0: 怎么说呢，早些年吧，他那是十足十的光荣，可这些年呢，也不知怎么搞的，一来运动就有人说三道四的盯着他，搞怎呢？
1: 真没想到啊。
4: 阿伯。
1: 哎，
4: 你忘了我了，你给我带了什么呀？
1: 乖乖，怎么会忘了你呢？说，你想要什么？
4: 糖果，高级糖果。
1: 有。喏，都留在最后呢。闭上眼，伸出手。
4: 哇，还是玻璃纸的。
1: 这可是香港最有名的好糖。快吃吧，

0: 静静
1: 啊，
0: 先别吃，装起来。
1: 啊，不用嘛，我现在就要吃。
0: 你不听话是不是？
1: 嗯，阿伯。
2: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小孩呢？来，阿伯喂你。嗯。
1: 妈妈，
0: 还不快谢谢阿伯？
1: 谢谢阿伯。
2: 乖，来吃吧。嗯。哎，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一会儿来人了，你快点吧。
2: 好，我拿照相机。嗯。
0: 哎，静静，一会儿啊，你站到石头前面，跟外公靠在一起，笑，然后啊，让妈妈照一张啊。
1: 嗯，你知道了。
3: 喂，干什么呢？
0: 怕什么来什么呀！
3: 哎呀，干什么呢？
2: 哎呀，我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你手上拿着照相机干什么呢？
2: 我
3: 说说吧，你到底什么人啊？想拍什么呀？
2: 我没什么，我就是想拍张风景照。哎，这桥上的景色真好。对了，这小女仔可以作证。
3: 你？
1: 李叔叔啊，是我呀。静静，跟你家李强是同学。
3: 哦，原来是你呀，静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这是我妈妈。
0: 啊，
3: 哎呦，沈技术员，原来她是你的仔啊。
0: 是。
3: 怎么，你们和这位香港的老先生有来往吗？
2: 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对，我们不认识。
2: 哎，不认识。
3: 这就奇了怪了。不认识，你们站在一起聊什么呢？
2: 那个
3: 说话呀。
1: 李乔爸爸，
3: 哎，
1: 你怎么不问我呀？
3: 问你啊。
1: 嗯。
3: 啊，那你听见他们说话了吗？
1: 当然听见了，我妈妈就是问了一下阿伯现在是几点钟，他不是带了块表吗？
3: 哦，你带了表了？
2: 你
3: 我看看。哎呦，还瑞士的，你一个送饭的怎么会带这么贵重的表呢？
2: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怎么不可以吗？
3: 那倒不是，不过现在是大桥施工期间，拍照要经过我们允许。对不起，请您谅解，把照相机收起来吧。啊，
2: 这拍这张照片对我，对我们全家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志，请帮帮忙啊，帮帮忙，您就高抬贵手让我拍一张吧。啊，同志，
3: 你看这我可就不懂了，不就是风景照吗？有那么重要吗？
2: 可这是罗湖桥，一般人来不了也拍不了。
3: 您还是没跟我说实话，老先生，您对我有所隐瞒吧？您要对我说实话，老先生，我才好帮你呀。
2: 我没得讲。
3: 那就对不起了，要知道这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南大门，我站在这个位置是第一哨，任何时候提高警惕都是必要的。
0: 要真是这样，那就算了吧，不照就不照吧，老先生。
3: 哎，谢谢你啊，沈技术员。
2: 可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风景啊。
1: 等一下，李叔叔。
3: 哦，静静，你有话要说啊？
1: 我想说，
0: 静静，
1: 妈，我戴着红领巾呢，不说实话，我太难受了。
3: 对。红领巾不说谎的，你说，对叔叔说，
1: 他不是别人，是我的外公。
3: 哦，你的外公？
1: 嗯，还有我的外婆和舅舅，他们都住在香港。
3: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沈技术员，你不应该瞒我。
0: 怎么说呢？这不，我也是。
1: 叔叔，我全告诉你吧。
3: 好啊。
1: 打我出生到现在，

0: 经八年了，外公外婆都没见过我长什么样，所以外公就想办法来这里和我合个影，想拿照片回去给大家看看，就这样，没有别的。
1: 是这样吗，沈技术员？
2: 没错，孩子说的都是事实。
1: 老先生，怪不得你说这风景照特别重要呢，啊！哎呀，
3: 惭愧啊，让你看我们笑话了。
0: 李叔叔，你能帮我们完成这个心愿吗？
1: 这个嘛，麻烦是有，不过你让我再想想啊。孩子，静静啊，你别哭，别哭啊，孩子。
4: 我想帮外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叔叔知道。
4: 我想让家里的人都能看到我。叔叔，静静求你了，你只要装着什么都没看见，我们的心愿就完成了。叔叔，叔叔。
1: 静静，别哭了，别哭了。
4: 你不答应我，我就哭。
1: 好了，静静，听话啊啊！把眼泪擦干了啊，和你外公啊，站到大石头前面去吧，去吧。还有你，沈技术员，一块去吧。
2: 老李，你这是？
1: 把相机给我，我来帮你们照。
2: 啊，真的，
3: 真的，
1: 快点吧，抓紧时间，一会儿人都来了，来上工了。
3: 请问李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这还用问？被我们挡在祖国大门外的只能是坏人，但不包括我们的亲人呐。亲人来照张相，人之常情。来吧，快照。
2: 谢谢李叔叔。
3: 来，
1: 笑一笑，来，往这看啊。好的。
3: 总算是没白来一趟啊。
1: 沈先生，等一下，一张啊，怕不保险啊，再来一张啊，还要带上罗湖桥这三个字啊。请站好。
3: 多谢了，李同志。
1: 没什么，你抓紧时间回去吧。啊，家里人一定等急了。
0: 外公。
3: 乖，再给外公亲一个。俊秀，我这就走了。
2: 等一下。老李啊。你的心我明白，可是这件事你会为我们保密吗？
1: 当然会啊，不过对组织上我还是要认真汇报一次
3: 啊。这是为什么？这自找麻烦呢？这是。
1: 沈先生啊，我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我是不能有半点隐瞒的。
3: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组织，也扪心自问，我所做的没有错。
2: 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老李，我不能让你冒这样的风险。
1: 哎呀，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2: 难说，有些人会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为的是表现他自己。
1: 那就随他们便吧。
2: 不行，我问你，老李，你爱你现在的工作吗？
1: 当然爱啊。
2: 爱你脚下站的岗位吗？
1: 当然。我在这儿都站了十多年了，爱都爱到骨髓里去了。
2: 那我就要保证你永远都站在这儿。爸，啊，请把照相机给我。
3: 你想干什么？
2: 给我。
3: 俊秀，这
1: 沈技术员，你，哎呦，
3: 你把我的胶片全爆了光了。
0: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看，外公都急红脸了。
2: 孩子，妈妈告诉你，做人不能太自私， 我们不能随便连累别人呢。
1: 哎呀，沈技术员，言过了，言过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2: 不，老李，只要有1%的可能连累你，我都不会让它发生。爸，请你理解我。
3: 我理解你，可谁理解我呀？还有你妈，眼巴巴的等啊盼呐、啊，想看静静，可这下我回去怎么向她交代呀、啊？
0: 老公，
3: 是，我要女服。老婆子，我无能啊，我没法把你想要的东西带给你。
2: 那之后过去了3年，父亲因为旧伤发作，医治无效，去世了。家里就剩我和妈妈相依为命。小静，怎么还没睡啊？在想什么呢？
0: 我想爸爸了。
2: 孩子，过来，妈妈搂着你来。哎，你爸爸旧伤复发，遭了多大的罪呢？妈又没有办法帮到他，真是妈替他死的心都有啊。
0: 爸爸，
2: 别哭了啊，别哭了，你爸爸这一走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别哭了啊。我半夜了，快睡吧。
0: 可是我还是睡不着。
2: 又在想什么呀？
0: 我想外公了。
2: 哦，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改革开放迎来了那些最早的投资者们，他们都是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满怀着希望穿过罗湖桥的。而李桥的爸爸现在已经是罗湖边检站的主要负责人了。
5: 同志们，现在我们在罗湖车站外开现场会，大家都看到了吧？究竟要不要开发罗湖口岸？这场大雨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3: 沈工程师，你来说说吧。
2: 好。罗湖自古就有无水归湖的说法，一下大雨水都汇集到罗湖桥头的低洼地带。你们看，那些来深圳投资的客商全都提着鞋卷着裤腿在水里面趟呢。
5: 为了不影响深圳成功的招商引资，我们首先啊要畅通罗湖桥，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0: 怎么香港外公家的电话老是没人接啊？
1: 嗨，他呀，现在大部分的生意都拿到国外去做了，香港的家里反倒空无一人，所以呀，我们也别想去香港见他。
0: 哼，真是严重的无厘头，人家纷纷回大陆来投资，他倒好，连探亲都不提。哎，这不越老越作怪了吗？
1: 嗨，你外公的心里呀，是凿进根钉子了，拔出来呀，也是个血窟窿。听你外婆说呀，哼，他还在赌当年的那口气。

0: 你呢？
1: 哎，妈，外公他会不会动心思，带着一家人又移民海外啊？
0: 哎，谁不担心呢？我呀，这些天晚上老是睡不着觉。
1: 哎，行了，别叹气了。哎，打开电视，放松放松。
2: 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是。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0: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13: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

0: 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说是小张呢，小学老师。最近呢，校领导要求老师在评价学生的时候要以尊重学生的人格为前提，特别是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不能随意公布他们的考试分数，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那天小张老师他们班上一名成绩较差的学生的父亲到办公室来访问小张老师。当大家谈到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时候，家长就问小张老师，哎，小张老师啊，我儿子学习最近成绩怎么样啊？就是我想了解了解考试的情况。哎，考虑到校领导的要求，小张老师想了一想，小心谨慎地回答，他数学啊还是有潜力可挖的，语文呢还有较高的提升空间呢，英语呢，他的这个水平啊可以上几个台阶的。这还有就是，没等小张老师说完，家长直接就说了，小张老师你就直接讲，我儿子的成绩是不是让我今天晚上要刷他哦。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期我们说明神宗喜爱元宵灯火。明神宗幼年继位，由宰相张居正辅政。张居正呢，大权独揽，励精图治，前前后后十年。十年当中可以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是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要应付：李太后、明神宗以及神宗最相信的太监冯保。明神宗亲昵地称呼冯保为大伴或是大伴伴，十岁的小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大伴。张居正一方面要拉拢冯保，一方面他牢牢记着过去王振、刘瑾宦官为恶的历史。张居正用的是围堵的方法，把冯保关在一个小圈圈之中，偶尔做一点小坏事，有点越轨的举动，只要不干政，张居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到。基本上冯保和一般的宦官相同，都是不安分的人。平心而论，比起魏忠贤、刘瑾，冯保算是乖乖牌了，甚至称得上是忠实谨慎。因此后来冯保要过瘾，要预先修自己的墓穴，张居正都帮忙。他希望冯保自寻快乐，少插手政治，这一点张居正正拿捏得恰到好处。在张居正当政的年代之中，内阁与司礼监之间竟然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冲突，真是相当的不容易。因此张居正曾经用人至中远四个字赞美冯保。张居正安抚了李太后，拉拢冯保，接下来他要做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教育明神宗，带领国家富国强兵。张居正正如其名，永远站在正的一边，他眉目轩昂，高大英俊，长须垂胸，非常威严，非常神气，笑起来呢也很灿烂，不笑的时候呢实在有点严肃，谁都有点怕他。张居正重视仪表，每天上朝的袍服都是整整齐齐，折痕分明，就像是新衣服一样，头脑清楚，一针见血，绝不是传统当中模棱两可的官僚。张居正认为小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他永远记得与他同年龄的献杰从小不学好，惹得献杰的母亲毛妃天天生气。张居正也害怕明朝可别再出现第二个像正德皇帝那样荒唐透顶的皇帝，所以他决心把明神宗带上一条正路。小皇帝起初呢对张居正是全心依赖，到底只有十岁，初掌朝政完全陌生，开口闭口都是元辅张先生。李太后管教儿子一向

常严格，而且呢，他要训练这个儿子啊，对张居正畏惧与服从。每次明神宗犯了过错，李太后就会板起脸来教训他。如果这件事让张先生知道了，该怎么办？小皇帝吓得不敢开口了。在小皇帝心目当中，最亲近的是冯保、李太后与张居正，同样，这三个人也是他害怕的。张先生当选他害怕的第一人。明神宗的父亲明穆宗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去世，15天之后，明神宗继位。到了12月，接近年关春节，张居正在讲课之后，严肃地对皇上启奏：先帝丧期未过，春节期间宫中请勿设宴，禁止元宵节玩灯火。这明穆宗过世未满一年，一切娱乐停止，原先是应当之事，所以小皇帝乖乖点头。烟火灯架昨天已下谕免拜，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其实宫里面一向节俭，母后经常吃素，遇到节庆也不过加上一些甜食果品。”张居正一听十分欣慰：“哎呀，如此一来，不但显现陛下追思先帝的孝顺，同时节财俭用，那是人主的美德。”张居正一夸，神宗立刻下谕光禄寺春节期间宫中一律免办酒菜。据说单单这个措施足足节省了7万多两银子。当然，明神宗还是一个孩子，10岁啊，心中向往玩乐。其实成人又何尝不然呢？他对元宵灯火一直有兴趣，记得小时候他最爱看鳌山灯，这是顶热闹的元宵灯景，把亮灿灿的灯堆成了一座山，就像传说中的巨鳌一样。鳌是海中的大乌龟，称之为鳌山灯，在黑夜之中一闪一闪，既光彩夺目又热闹非凡。到了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穆宗已然过世3年，明神宗在年关之前小心翼翼地请教张先生：“今年元宵可以恢复鳌山烟火了吗？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啊。”张居正早就料到小皇帝会有此一问，他不疾不徐地回答：“这可不是祖制，这是成化年间皇帝用来侍奉母后用的。当时翰林就反对，以后嘉靖用以奉神，一直到先帝才在元宵使用，太浪费了。”明神宗被浇了一盆冷水，只好扫兴地说：“那把灯挂在殿上也一样，朕知道民间穷困，好的，一切都听张先生的。”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

0: 谢谢。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4: 最美不过夕阳，
0: 哗啦啦的黄，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3: 好，
0: 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哎，
1: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3: 对，
2: 晚辈
0: 。别提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个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1: 哎，这个熟不熟？
0: 我知道。
3: 没有。
0: 这，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嗯，啊！
2: 好，哎，
0: 我先报个幕啊。
2: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这个。
2: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2: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1: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啊，我领。
3: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嘿，我这个我，
1: 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嗯，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3: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2: 好，嗯。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3: 张张张张张，美酒。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啊？啊？
0: 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嘿嘿，
2: 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会唱这首歌，嗯，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1: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嗯。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1: 对，哎，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嗯，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
3: 脏脏脏，美酒飘飘飘。
2: 嘿，你们损不损你们？
1: 哎，你说他损不损？
0: 童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可以。嗯嗯，准备好。
1: 闭嘴。哎，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

0: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了吗？
0: 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2: 您这叫没准儿，您、哎、您先回去吧，是吧？
3: 没准，
2: 就委就委啊！他们都不行，
1: 宏伟你来，
3: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3: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是，
3: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4: 你说的，
3: 嗯，
1: 走着。
4: 当当铃叮，当当铃叮，当当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跑，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3: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五条的沿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6: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6: 还是我来吧。哎，
1: 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6: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6: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6: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1: 为什么？
6: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1: 还是他聪明啊。
6: 我从后往前唱、嗯、
1: 好。
6: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啊！
1: 来吧。

0: 伙都笑话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2: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2: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昨天书说到，金毛太岁牛通等人被抓进镇南关，镇南关的副总兵花方要把他们开刀问斩，忽然来了一个老王爷，只见来人有50多岁，一表轩昂，是长得上身长下身短的腐相，面似冠玉，两道残眉，瘦毫多长，一对凤目，皂薄分明，三山得配，荡而有轮，一部花白胡须洒满千胸，头上戴五球盘龙冠，双吹灯笼穗，身穿一件紫罗袍，团花朵朵衬流云，周身绣着团龙，下绣海水江崖香八宝，内衬红色中衣，下穿虎头的官靴。这个人是谁呢？乃是陆花王赵建。陆花王赵建是当今天子的远方叔叔，是八王赵德芳的后代先孙，他的封土在云南的陆西，官拜陆花王。你可别看他是个王爷，他可没什么实权，是个逍遥王，不管朝中军中之事。平时呢，他和花方处得挺好，所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闲聊天。今天有急事来找花方，到了大厅让为上座。诸葛瑾一瞧高兴了，因为来人穿装打扮是大宋朝的官员，我们有救了。他偷偷地告诉牛通，牛通，
6: 韩渊。
5: 牛通是有装腔的就放。那边陆花王和花方正说话呢，他扯着嗓子喊：“冤枉啊！”陆花王这才看见，那边绑了几个人，吓了一跳。花总兵，府里出什么事了？那几个人犯的什么罪？花方说：“王家千岁，这几个人是国家反叛，金顶太行山牛皋手下的人，要到云南救老岳家人去。”被我给抓住，秦太师有军旨，抓住这些人，把人头割下来，借往京城。我刚要杀他们，您就到了。
6: 哦，
5: 陆花王听完，欠身离座，来到几个人的近前，上下打量半天。几位小英雄，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众人一一的报名。哎呀，原来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诸葛瑾忙问：“老人家，您是谁？”“
6: 我乃是陆花王赵建。”“
5: 王家千岁，您救命吧。”
6: 赵建点点头，回过身来和花方说：“花总兵，这些人可杀不得，如果杀了，要落个骂名千载。”
5: 王家千岁，此话怎讲？
6: 据孤王所知，朝出奸贼秦桧 苦害忠良，害死了岳飞、岳鹏举。那元帅岳飞为抗金兵，舍死忘生，屡建战功，金兵闻名丧胆。可是他那么大的功劳，不但不得封赏，反而被抓入京城，屈死在风波亭。老岳家满门被发配到云南，一家人东零西散，颠沛流离，令人难过。我心有力不足，虽然我身为王位，不在朝陪王伴驾，说什么也不顶用。尤其是孤王和赵构不和，我也不乐意和他们惹气。隐居此地，我们不能帮助岳家伸冤，就很惭愧。难道还帮助老贼秦桧害人吗？花芳在旁边一听，呆磕磕的发愣。王家千岁，您是向着老岳家了？哎，老岳家人忠孝节义双全，姑这是说的公理，并不是偏护啊。王家千岁，你可知道秦太师最近派来冯忠、冯孝两个人，这两个老爷到云南抄拿岳家满门的事儿，您清楚吗？我知道，这是秦桧要给岳家断后，官报私仇，你可不能帮助他们干这种事儿啊。这王爷，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好呢？干脆放了这些小将军，成全他们救人为正理。这花芳低头不语，半天才说，我也不是没有耳闻，听说老贼秦桧独揽朝纲，苦害忠良，我要不听他的，我这个副总兵可就保不住了。尤其是那个牛通特也的放肆，打了我的女儿凤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要杀人灭口。哦哦哦，老王爷心的话我明白了，杀这伙人主要是为了保住女儿凤仙的名誉。我何不这么办，从中周全。想到这儿，老王爷忙问，谁叫牛通啊？
7: 哎呀，我就是啊。
6: 赵坚一瞧，一咧嘴，心的话，这模样长得可真够十五个人瞧半拉月的。不过那凤仙长得也够丑的。花将军呐，这个事儿好办，你能不能听我的？说吧。赵建压低了嗓音地说，你的女儿凤仙我见过，如今十八九岁了，没定亲，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我看着牛通要和她可是天生的一对，很般配，不如将凤仙许给牛通就得了，他也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你看如何？如果亲事做成，那就什么说的也没有了，这叫一俊遮百丑。花芳听这话一愣神儿，哎，这个招可挺好。他抬头看看牛通，王爷，这牛通长得太丑了。哎，你女儿长得也不比他强多少，我看正合适。花芳觉得有理，看看牛通，虽然丑点儿，可不招人烦。又一合计，就我那个丑丫头，像个母夜叉一样，也够人掐。如果能给出去也挺好。王家千岁，这个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得问问我的丫头乐意不。前者有好几家提媒的，他都不干，那你就问我去吧，我给你当大媒。哎，花芳到了后花园，一看女儿花凤仙领十个丫鬟在花园里摔跤呢，就看凤仙两手叉着腰，大嘴一咧，正嘎嘎乐呢。哎，小菊、小桃，给我使劲儿！谁赢了，给谁赏钱。老头一看，脑袋都疼。凤仙呐，哟，爹来了，你干什么来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从小没娘，爹把你拉扯起来不容易。你老大不小了，我要给你找个婆家，你乐意不？谁家？给谁家呀？你就别问了，说你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小子你见着了。就是刚才和你打架的那个人。哎，爹，是不是那个光着膀子黄毛小子？ 哎，对对。

0: 对对，行啊，我乐意了，挺好。丫鬟们偷着乐，花芳心的话，就这位谁敢要啊？傻不傻，尖不尖的？丫头，回楼去吧，我求人说媒。哎，那我走了。凤仙转身上楼，花芳一看姑娘挺乐呀，她也高兴。回到大厅，王家千岁，我丫头乐意了。头几次也有提媒的，他不同意，这个牛童他答应了。你问问人家，人家乐意不？可别勉强啊，我这闺女可傻。哎，那你得先把人放了，然后再提媒。花芳说那可不行，亲事不成我不放人。王爷说也没有听说绑着提亲的，那我不管，你看着办吧。那这么办，你把内伯人呢都带到外边去，把那个小老道的绑绳松了，我和他先商量商量，行不？哎，行。把那几个人都押到外边，就把诸葛瑾的绑绳给松了，给带到老王爷的近前。花芳躲在屏风后边偷听。诸葛瑾慌忙跪倒：“王家千岁，多亏您讲情，不然我们哥几个可就没命了。”哎，别客气了，起来起来起来，请坐请坐。老人家，您怎么单独放了我呢？嗨，找你有事儿。现在你还先别谢，事情不算完，我得问问，牛童家竟什么人？只有父母，另外他是在姨父家长大的，他姨父是藕塘关的总兵，叫金杰。花芳在平房后边一听啊，心里真乐呀、啊！哎呦，藕塘关的总兵那个官啊，可比我这个总兵大多了，人是正的，我是负的，这门亲戚、啊、还算找着了。又听老王爷问，那么牛通定没定亲呢？哎呀，据我知道没定亲，因为牛二叔总不在家，牛通又浑，没人张罗。哎呀，那可太好了。刚才花总兵和我说，牛通和他女儿凤仙抓在一起，怕传出去与小姐的名声不好听，所以要杀你们。现在孤王从中为媒，将凤仙许给牛通为妻，这个事情不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如果亲事做成，就可以放你们出关。诸葛瑾一听乐了，哎呀，这可是好事，不过我得问问他愿意不愿意。那你就问问去吧。诸葛瑾来到了外边，见着牛通先道喜：“兄弟，给你道喜。”“
1: 怎么了？我要死了？”“
0: 不是，有人给你提媒。”“
1: 提媒？什么叫提媒？”“
0: 嗨，你记得不记得刚才有个小姐和你打起来了，你把她落下马去。”“
1: 对呀，有个丫头啊。”“
0: 这个姑娘啊，看好你了，要许配给你，叫我问问你乐意不？”“
1: 许配给我干什么？”“
0: 给你当媳妇。”“
1: 我不要。”“
0: 怎么的？”“
1: 他拿棍子打我了，我要把他逮着，非撕碎不可。”“
0: 兄弟别介，这个姑娘是花总兵的女儿，如果亲事你要不答应，我们都得死，全得挨杀。要是亲事做成，就能放我们走，救老岳家人，这是好事。”“
1: 啊，好事啊，那给你当媳妇儿吧。”
0: 大伙儿一听，牛通一点也不傻。诸葛瑾笑了：“姑娘看好你了，你能耐比我们大呀，刚才和你比劲来的别人他都不乐意。”“
1: 哎，是吗？
0: 这还能假呀？”“
1: 哎呀，那太好了。”“
0: 你乐意了？”“
1: 我不乐意。”
0: 大伙儿一听都急坏了：“亲事不成全活不了。”大伙儿这个劝呢，傻小子说啥也不干。“
1: 他打了我了，我就不干。”
0: 大伙儿说：“别介，等他过了门啊，就舍不得打你了。”好说歹说的，牛通才算答应。诸葛瑾和老王爷一说，老王爷挺乐，花芳也高兴，从屏风后边转出来，叫人把这伙人的绑绳给松了。随后诸葛瑾把牛通领过来：“快去拜见老岳父。”“
1: 老岳父是什么玩意儿？”“
0: 嗨，老岳父怎么是玩意儿呢？是老丈人。”“
1: 嘿嘿，还是俩名呢。”“
0: 少废话，磕头问好，听着没有？”“
1: 哎，好了。”
0: 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背丫就上来了。诸葛瑾一给眼见，牛通真就跪下了：“
1: 哎呀，岳父。”“哎，岳父就是

0: 老丈人，对不对？哎呀，老丈人你好哎，帮磕个响头，把地下那个方砖都给磕碎了。花方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呀呀呀呀，贤婿免礼平身。说完抓住牛通，左看右看，就看牛通面带忠厚，虎头虎脑的，怎么看怎么好。来人呐，快给我的贤婿沐浴更衣。家人把牛通领出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再出来，哎，焕然一新，青缎的扎巾，青缎的箭袖。他这一出来呀，连诸葛瑾都乐了，是好看，不愧人说人是衣服马是鞍。挨着花方坐下，有人献上茶，如果牛通一言不发，谁也看不出来他傻。这个时候有人准备了酒菜，众人谢过老王爷救命之恩，又谢过花方饶过不死之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花方说：王家千岁，今天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呢？鲁花王召见魏松说话打了个嗨声：嗨，孤王给你们解围说和，其实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诸葛瑾站起身来：无量佛，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又怎么讲呢？兵书战策不有这么一说吗？哦，孩子，看这意思你还想略施小计了。对，我们就要略施小计，抓住黑虎，闯过三关。好，孩子，真若能那样，老夫喝出命不要，也得帮着，冲我这个宝贝姑爷我也帮忙了。哎，你们大伙借我官呢。牛通还挺乐呵，逗得大伙直笑。花方说：你们用人用兵用粮饷我都可以给出，用多少？诸葛瑾说：不忙，什么时候用人给你送信儿的，我们现在可就要离开这个地点了。花方说：可以，我暗中帮忙，过三关的时候我现北城，另外把姑爷牛通给我留下，准备给他们小夫妻完婚。牛通说：我不干，我要去，我不在这待。我说诸葛瑾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诸葛瑾说：这么办，等把黑虎抓住，再把牛通送回来。也好，就这样，几位小英雄辞别花老将军，跟着鹿花王离开了镇南关，到了城外各自上马，赶奔鹿花王的疆土。奔鹿花王的疆土啊，离着好几十里地呢，是在鹿西。等来到他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了，众人齐奔王府，来到铁瓦阴安殿。来到阴安殿上之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排开酒宴。召见说：贤侄啊，这回我可听你们的，怎么办吧？诸葛瑾说：好办，现在啊，你就派个人给黑虎送信儿，就说姻缘乃是好事，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一家皆大欢喜。但有一样，郡主娇生惯养，金枝玉叶，不忍离开父母，需要到这儿成亲，否则宁动干戈，绝难成就。他如果来，哎，就走不了了。哦，把黑虎带这儿，带这儿怎么办？这个不要紧呢，叫牛童装扮成新人，埋伏在洞房里。黑虎入洞房，便把他抓住。抓住黑虎，三关一打即破，再到云南就不费力气了。这叫一举两得。王爷，您看如何？
1: 哎呀，妙啊，妙啊！牛童啊，你可得给孤王帮忙装新娘，行不行？
0: 牛通乐了啊，他太行了，别说是装新娘啊，就是装王母娘娘也行啊。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之乐。天色将晚，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天明，鹿花王又准备了酒宴，请众位小弟兄到春景园去饮酒，又派个差官前去说亲。鹿花王陪着小弟兄们喝酒，等着回信儿，谈天说地，讲文论武。天交中午的时候，送信的差官同镇南关的一个千总前来拂信儿：
2: 王家千岁，
1: 黑虎总兵听说是王爷肯招他做驸马，十分欢喜，定了日子6月初1前来成亲，并且赏了小官花红喜钱。

0: 特同这位千总到这来，想讨个允吉的喜信。赵建点头，也赏了这个千总喜钱，告诉他回去六月初一就叫黑虎来。随后这个千总一走，小弟兄们一取纸算日子，还有三天就是六月初一，这两天就待在了王府里。简短接说，到了六月初一的早晨，王府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大门宣灯，二门结彩，鼓乐喧天，两廊洞月，王官太监换上了新衣服，除了牛通，剩下的人韩氏弟兄啊、诸葛瑾呐、张英啊、宗良等人全换上王府家人的衣服。赵建也叫郡主樱花搬到王妃夫人的房里住，把绣房倒出来，把牛通找来。诸葛瑾再三的嘱咐，哎，牛通别离开洞房，听着没有，沉住气，黑虎进洞房再打，打早了可就把他吓跑了，我们在外边打接应，千万别让他撩杆子，记住没？哎，记住了。洞房里有吃的没有？有，你放心，哪样也不少。哎，那就行，别让我饿着。一切准备齐整，随后命人给花房送信，叫他调来一千兵，天黑的时候埋伏在王府的周围，准备里应外合，抓黑虎大帅。天交四时，军兵来报，黑虎大帅离这块还有五里地了。陆花王赶紧派人迎接，诸葛瑾等人立在府门前往远处观看，离远就听着有牛腿炮的声音，到咕噜噜噜噜，到晃晃晃晃晃，呜啦哇呜啦哇，连吹带打。紧跟着瞧见了，前面来了200名军卒，前呼后拥，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的这个将军跳下马来，身高9尺，面似瓜皮，阔口咧腮，暴涨刚须，那个胡子长得就好像头号的大针，掐了尖儿，去了鼻儿，落满了腮帮子，相貌凶恶。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吹吹打打，来到王府门前。陆花王偷偷地告诉众人，马上之人便是黑虎大帅。大家一瞧啊，这模样就知道这个小子有把笨力气。再看黑虎甩凳立鞍下马，扑通跪倒的尘埃，黄岳父在上，小婿有礼。说完扑通磕了仨头，哎呀，贤婿免礼平身，来呐，两廊洞月。就听着里边笙管低箫吹吹打打，十分的好听。黑虎也挺乐，跟着来到铁瓦烟安殿，到了里边先行完君臣大礼，然后再行完家礼，都坐下了。文武官员呼啦朝跪倒来贺喜，陆花王也是连吹带捧，贤婿乃是当代的豪杰，令人赞美，孤王和王妃称心如意呀，将来孤王可就靠你顶门立户，越族光宗了。阿父王有失至管之声，小婿在死不辞。这个时候和黑虎同来的人说，王家千岁，天色不早，该拜天地了吧。陆华王说，哎，算了，不用拜天地了，我那个闺女娇惯成性，怕羞，就不要勉强她了，我看吃酒已毕，就可入洞房了。哎呀，那不合适吧。黑虎说，哎，合适合适，不拜就不拜了吧。好，请郡马爷入席。陆花王找几个陪酒的，把黑虎围在当中，左一杯右一盏来灌他，从晌午直喝到天交二更天，这喝得酩酊大醉。这小子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舌头根子也硬了，腿也不好使了，最后连嘴都找不着了，还喝呢。诸葛瑾一看差不多了，算计这个时间，估计花方的人马也到了，这才冲着陆花王一使颜色。陆花王马上就明白了，来人呐，把你家驸马搀到后宫去休息。过来两个人驾着黑虎往外就走，这才有一段牛通闹洞房，怒打贼黑虎。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金毛太岁牛通装成新娘藏在洞房里，要抓镇南关大帅黑虎。那黑虎在前厅喝得醉醺醺的，晃晃荡荡被人搀进王宫。到了洞房门口，告诉宫女儿：“你们都休息去吧。”“
7: 哟，驸马爷，我们把您送到屋里吧。”“
6: 不用了不用了。”宫女儿们都憋不住的笑，因为洞房里不是新娘，藏个傻小子，一会儿准热闹。黑虎可挺高兴，冯忠冯孝这一来，自己升为三关的总帅，如今又招了驸马，这是双喜临门。他站在门口冲着里边说：“啊，郡主，为夫大无聊。”黑虎的意思先给个信儿，表示有礼貌，怕一下子闯进去郡主不高兴。听听里边没声，哦，郡主是抹不开呀，那我就进去吧。他推门就进来了，一看洞房里灯光昏暗，黑虎不高兴。常言说灯下观美人，洞房里多点几支蜡烛多好啊，何苦去黑的呢？走到八仙桌前一看，桌子上摆着子孙饽饽、长寿面、酒菜都挺齐备的，是为了喝交杯盏预备的。屋里没人，靠北墙有张楠木床，雕龙刻凤，红缎的幔帐双吹珠穗，幔帐撂下来了。哦，郡主是怕羞，躲在帐子里了。他仔细听听，里边有打呼噜的声音，声音挺粗。黑虎心想，这郡主睡觉有毛病，爱打呼噜。啊，郡主，为夫来也。他这一喊呢，没呼噜声了。怎么的呢？把牛童惊醒了。刚才的连吃带喝，吃饱喝得了，等着黑虎，干等也不来，就倒在床上睡了。黑虎进屋他不知道，这一喊牛童醒了，心说：哎呀，来了，我别吱声，一吱声就露馅儿。黑虎喊了两声，里边没动静，就来到了床头，撩开了幔帐，想把人请出来，两手一分幔帐，脑袋往里一伸，牛通伸出双手，砰，把黑虎的脖子给掐住了。黑虎想，这郡主脸真大，怎么刚过门就开玩笑啊？忙说：别闹别闹。牛通心的话，是谁和你闹啊？这是真事儿啊。两手一较劲，咔，黑虎上不来气儿。哎呀，这姑娘劲儿这么大呀？不对，这不是郡主，郡主手腕子没这么大力气，我上当。他一翻腕子， 黑虎来掰牛童的双手，

0: 个狮子摇头蹭就蹭出去了，窜到了门口。啊，什么人？
1: 肉人。你是谁？我是要命的左宗牛通。
0: 牛通？
1: 对了，小子，这真不要脸，还要娶郡主，扒下鞋底子照照你那个模样，今天晚上就是你小子的周年。
0: 好啊，姓刘的，老爷的事儿用着你管吗？
1: 非管不可。听说你又挂了三安关大帅，抓我蒙娘一家子，我要闯过三关救人去。
0: 啊，反贼，胆大包天，敢救老岳家人，找死来了。说完他转身又窜出去，因为猫不清这屋里有多少人，刚一推门，那个门插上了出不去。牛童一个虎扑子呜就上来了，黑虎一闪身，酒喝的太多了，身子一动直打晃，脚底下没根，酒往上撞，一张嘴哇把酒全倒出去了。酒一倒出去可就好多了。这个时候牛童抓住了黑虎的肩头，黑虎一个仙女推窗，砰，把牛童推出去了。这小子力气比牛童大，然后一抬腿，啪，把洞房门给踹开了，纵身窜到院里。刚刚站稳，就听身后有人大喊：黑虎哪儿走，看棍。呜，吓黑虎急忙旱地八葱，身形纵起多高，大棍走空，回身观瞧，来的是花斑豹张英。张英一看大棍走空了，抽棍甩手直奔顶梁。那黑虎伸手砰把棍头给抓住了，往怀里扒的一带，下边一踢张英的迎面骨。张英一闪身，大棍归了黑虎了。这小子有了棍的如同虎天翅膀，眼看张英不行，韩启龙、韩启凤全都赶到，把他圈在当中。这个小子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连窜带蹦，扯着嗓子高喊：“来人呐，快把我的马匹兵人送来呀！”黑虎带来那200多人呢，还没睡呢，还在前边喝呢。院里这一乱，又听见喊声，把桌子哐就给周了，然后往外就跑。旁边陪酒的、伺候人的，全是王府的武将，急忙亮兵刃堵住了门口，不许出去，扔兵刃，赶快扶绑。黑虎带这伙人呢，也是人里八人挑出来，能打能战，就怕出意外。一看门被堵住，一拥其上往外冲，两下交手混战在一起。别看王府的人多呀，不顶事儿，这伙人在王府没打过仗。黑虎手下人久在疆场征杀，天天练兵，所以王府的人伤亡很重。黑虎带来的人冲出了房门，来到了外边，到了外边各自上马清兵刃，然后又牵来黑虎的战马直奔后宫门。后边打得正凶啊，这伙人往里一冲就冲出个缺口。大帅快请上马。黑虎看见马匹兵刃可乐坏了，大棍一扔，抓缰上马，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到外边打去，在院里别中了他们埋伏。黑虎领着100多人冲到王府的门外，到了门前是蹦着高的骂：陆华王，我把你个老匹夫勾结反叛，拿着女儿骗人，快出来受死。院里边人呢，也急忙找了马匹兵刃上马出府，一边走一边埋怨牛通：到嘴的肥肉你怎么丢了呢？哎，都进屋了你都没抓住，太饭桶了。牛通还横呢：怪我呀，我抓不住你们管干什么呢？刚才在院里怎么也没抓住呢？大伙儿一想也对，别埋怨了。众人来到府门外，陆花王也出来了：哎呀，众位英雄，千万别让黑虎跑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回到关口里二次发兵，就得把我们陆西人斩尽杀绝呀。大家说你放心吧，你个靠边有我们呢。诸葛瑾头一个冲到了近前，冲着黑虎打几手：哎呀，黑虎大帅贫道有礼。啊，你是谁？
2: 在下我叫诸葛瑾，此番到在云南为救老岳家满门。黑虎大帅千万不要听信秦桧的残言，速速退。

退兵，放了岳家满门，我们绝不记恨前仇。常言说得好，光棍回头恶事勾，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不然今天你别想回到镇南关。呸，小老道，你凭着伶牙俐齿想说降我，那是做梦，除非赢了俺。他抬头看了看陆花王，火更大，老匹夫，你给不给郡主我都不恼，好不该定下美人计前来害我，你等着，我把他们都杀了，回来再宰你一家子。陆花王把眼一瞪，黑虎，你用不着吓唬人，姑的女儿乃是金枝玉叶，砸吧砸吧扔了也不会给你。黑虎气坏了。这回合朱哥紧摇摇头，韩启凤不是他的对手哦，这小子有把磨力气，我们的人怕是不行，只可制胜不可力敌。来呀，快上去个人把韩启凤换下来。就这样，宗良摆棍冲到近前来打这个黑虎，随后牛通、张英、韩启龙换着班打，这叫车轮战。尽管如此，黑虎也不在乎，手下人想要换他，他不干。哎，用不着你们，都闪开，我一个人把他们都包了。最后这边的人是一拥齐上，把黑虎是团团围住。这个小子一条大树遮前挡后，上风下迎，兵刃碰上叮当，当时就飞呀。三四个军兵给捡兵刃，捡回来递给小英雄再战，那黑虎越杀越猛，越战越凶。诸葛瑾就知道不好，胜不了可得怎么办。花方派来的兵将也来了，可谁也不敢过去，只是远远的看着，因为黑虎是他们镇管啊。众人束手无策，正着急呢，猛然间远处来了三匹马，前边是匹宝马良驹，叫闪电伯龙驹，像箭打的一样，马上一员穿白的将军，手擎八宝屠龙枪，来到近前高喊：呆弟兄们，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大家抬头一看，哟，来的正是二公子岳雷。岳雷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上次在红石镇，岳雷巧遇欧阳从善。岳雷说：欧阳兄啊，你别上云南去了，人手够了，我求您去次瓜州打听打听崔小姐一家的下落，要是能找着他们，就请你把他一家子送到太行山上去，见着牛二叔就说我叫你们去的，又给欧阳从善路费钱。岳雷又用战马送他一程，等回来呀，诸葛瑾等人全走了。岳雷着急喽，马上加鞭紧紧追赶，追了一天也没追上，因为走的不是一条道，没办法单人独自奔云南。等来到了八龙山，可找不着正道喽，迷失了方向，整在山里转悠的五天呐，饿了采野果，渴了饮清泉。这天正往前走呢，远处的山环隐隐约约有房子。哎呀，岳雷的心呐，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可算有住户了。连忙催马到近前一瞧，是一所庙，小庙不大，庙门关着。抬头瞧了瞧，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精忠报国，威震敌胆，山河壮。”下联配：“定土安邦，英雄浩气，冠长虹。”上边有块泥金大匾，上写岳公庙。嗯，岳雷可就愣了，岳公庙是给我爹修的庙，古人没听说哪个姓岳呀，谁能给我爹修庙呢？这我可得进去看看。下了马，把马拴在小树上，推庙门，门没有插，进到里边往院子里瞧，就是一层殿，东西的厢房都是小矮房，可能后边还有房子。岳雷直奔大殿，等推门到里边一瞧啊，大殿里塑着五位神将，正当中一个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拿利权神矛，正是京中大帅
岳飞。

岳鹏举，左边白脸的将军拿着枪，还有红脸的好汉使大刀。这三个人岳雷都认出来了，一个是汤怀，另一个是王贵。右边还有两个神像，一个是叔叔张显，另一个黑脸的将军，穿青挂皂，连鬓络腮胡须，手擎一对，冰铁双锏。

道童也没问，但是不爱听了。哎，你怎么就看着不对呢？这庙又没修到你们家，你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哎，你不要生气，我想问问这个庙是谁修的，你管得着吗？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和气呢？怎么我还得给你磕一个？我们庙谁气儿都受啊，还受你的？哎呀，我说这位道兄，你这不是找打架吗？哎，我找打架？你上我们庙来，谁找谁别扭，三番两次来闹，今天又来了，你等着，我找我们师兄去。说完奔后院去了。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哪来的山毛野兽到庙里胡说八道，快出来！月雷一听这话觉得扎耳朵，歪着头往门口看了看，一看庙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20左右岁，长着一张花花脸，绿缎子五升公子巾，迎门安困美玉，后边是飘带绿缎的箭袖花袍，肋下配刀，小老道在身后比比划划呢。师兄，就是他，就是他！月雷赶紧出来，朋友，别口出不逊呐、啊，你为什么骂人？小子，你跑到庙里冒犯神威，就该揍！说完，往前蹭的一窜，抡拳就打。月雷急忙闪身，朋友，你听我说，嗨，说什么？揍完再说。月雷连着让了3-4招，不忍还手，花脸的不听那套，往上恶扑。月雷的火也上来了，花脸一扑，月雷来个顺手牵羊，扑通，把他给扔出去了。这小子闹个大趴虎，哎呀，好厉害！哎，这招不算，再来。月雷说：“你来吧。”红脸的往前一近身，月雷来个背口袋，又给扔出1丈多远。他还往上上，这个花脸的起来趴下，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他不起来了。月雷说：“哎，你起来。”“不起来了。”“你怎么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干脆我就趴着吧。”把月雷逗乐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院里有人说话，这个人嗓音挺细：“哎哎，这位哥哥息怒，我说您是哪儿来的？”月雷听着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观瞧，哟，院子里站了个小矬子，长得身矬矮小，瘦小枯干，黄白镜子，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锁腮帮，斗鸡眉，小黄眼珠，鸡鼻子，雷公嘴，一口芝麻粒的牙，两个锥子把的小耳朵，一说话嗓音发尖，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裤褂，外罩青缎开场，白护领，白甩袖，大红中衣，穿了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带尾巴兜跟的小洒鞋，背后背了一对铁棒槌，斜挎的兜囊，长得精明强干，聪明透顶。月雷见来人，急忙报万当兄：“哦，我乃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看见有月宫庙，前来打搅。”“哦，请问您贵姓大名啊？”“啊，朕，我请问这个庙可是你们修的吗？”“啊，不错不错不错，是我们哥俩修的。”如此说来，可就不是外人了。我家住在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父岳飞岳鹏举，我排行在二，我叫岳雷。哟，两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扑通趴在了地上。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二官在上，受小弟一拜。二位贤弟，请起，你们都是谁呀？花脸的乐了：“二哥，我爹是王贵，我叫王英，有个外号叫锦毛虎。”小矬子也凑过来了：“二哥，我父亲是汤怀，我叫汤琼，有个外号小矬子。”哟，原来是二位贤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呐。刚才叫你受屈了，哎，没说的。二位贤弟怎么落在这个地方呢？汤琼打了开声：“嗨，别提了。想当初，我爹王英的爹都搬到岳家庄住，为的是和岳元帅老在一起。没成想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北国军是哈密市去抄岳家庄，学习岳家庄。我们从那之后就搬回黄县了。

0: 等回到黄县之后，一别就是十几年。后来朱仙镇一仗，我父汤怀被困的冲围自尽身亡，我娘领我度日，可多亏了王贵、张显两位叔叔的家里人照料我们。没想到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王贵叔叔思念岳元帅，忧虑成疾，不久故去。就这么，我们两家就合居在一起了。我和王英，我们哥俩就常在一起习文练武，立志为大帅报仇，为父亲报仇。谁成想啊，老贼秦桧抄了老岳家，又来抄我们家，说是岳大帅同伙全犯死罪。多亏呀，我们是老户，有点人缘，有人给送了信儿。我和汪英把东西收拾收拾，背着老娘就跑了。哎，弄得我们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没办法，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住下了。谁成想啊，我娘和王英他娘这俩老太太疼财，再加上一路上受点凉，先后故去，就剩下我们俩了。丧母之后又守孝百日，我们可就走了。上哪儿去呀、啊、干脆咱们找老岳家吧。等到京城一打听啊，才知道你们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我们就奔云南来了。结果走的这个老山老峪也没地方待，偏巧就来到这座庙。这个庙原来是个土地祠，里边有一个老道，一个道童。我们到这和老道一唠上，方知道这乃是位世外的高人，又是岳元帅的朋友，乃是东正王之后，叫张奎。前者在牛头山他归的宋营，牛头山救驾有功，皇上封为统治，说等到太平年间再袭阻止。谁成想啊，还没等太平呢，岳元帅就被害死了。天子无道啊，民遭难呐、啊，张奎就隐居至此，出家修行了。我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挺高兴的，我们两个就认他为师，学些武术。我们和师父张奎也商量，岳元帅死的冤枉，应当受点香火，在这里修个庙吧。我师父张奎也乐意，我和汪英呢都有钱，这钱也没地方花，干脆用这个钱给岳大帅塑一个金身吧。就这么找来了能工巧匠，我们两个当监工开始修庙。师父还给门前写副对联，然后他就走了，出外访友去。我们两个合计，岳大帅师兄弟五个不能分家，要修就都修在一块儿，就这么就把这老哥五个都修在庙里了。没成想今天二哥来了，看来这个庙修得太好了，要不叫这个庙你也不能进来，咱们弟兄也不能见面呐、啊。兄弟，难得你们的孝心，可是不应该把二叔修在里边，他还没死呢，现在占据在太行山领兵带队呢。小矬子一摆手，嗨，现在没死早晚不得死啊，叫他先进庙受点香火吧。那还行了，怎么不行？当地的官员知道不知道？有个总兵叫黑虎，说是现在又当上大帅了，住在镇南关。这小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他就派来兵前来扒庙，来了三次，叫我们哥俩都给揍跑了。听说他要亲自来扒庙，我们哥俩憋足劲要找他算账去呢。偏巧您来了，我们还以为啊你是黑虎派来的呢。岳雷说，真巧，你要是不修这个庙，我还真就到不了。哎，你们哥俩就想在这待了？嗨，不想待怎么办？上哪儿去啊？没地方说理呀、啊。哎，二哥，你干什么去？我到云南救母。救母？救谁？岳雷就把自己的母亲被困在云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派张英闯营到太行山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两人听了，二哥，我们也和你一块儿去。救人去，不行，这庙里没人，嗨，叫小师弟看着呗，正好我们借机会把黑虎抓住，要不抓住黑虎，这座庙还保不住呢。这到云南可不容易啊，怕什么呢？不就打仗吗？你就来吧。就这么的，三个人一起起身，庙里的事儿撂给那小老道， 哥几个吃了点东西，各自牵出战马，出了密林，由小矬子汤琼领路，上了大道。顺着大道走了有20多里地，就看前边有3三2两的老百姓站在道旁念叨：“
1: 哎，我说大哥，怎么还没回来呢？可不是怎么的，我也等半天了，真急人呐！”
0: 月雷一想，这老百姓站在这个地方等什么呢？连忙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了：“你不知道啊，嘿，今天黑虎大帅娶郡主。”“哪位郡主？你们是远道来的吧？”“可不是吗？怪不得不知道。谁不知道陆花王赵建就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女儿银花，银花郡主长得真好啊，那真是这一方的仙女儿。哎，可惜给黑虎这小子了，一朵鲜花插在粪堆上，太可惜了。”小矬子特别注意黑虎俩字儿，连忙打听：“哎，黑虎什么时候打这过去的？上半晌啊，上半晌敲锣打鼓，骑着大马奔陆花王府去娶郡主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1: 哦，
0: 嘿，太巧了，二哥，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找黑虎还找不着呢。要是在这个地方把黑虎抓着，我们过三关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1: 嗯，
0: 对，走，快！”三个人打马如飞，直奔路西。等到了路西了，离远就听到里边杀声四起，月雷就知道打起来了：“兄弟，慢慢走，我先去。”就这样，月雷一马当先的来到了近前。等到了人群的外边，掌身一看，人群里边，牛童、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全在着呢，把黑虎是团团围在当中。但是这么多人也打不过这黑虎大帅。就看诸葛瑾急的直搓手，用眼睛撒嘛，他一眼看见二公子月雷了。“哎呀，兄弟，你可来了，快进来，把这小子抓住，抓住他可以救老蒙娘。”月雷点头，急忙跳下坐骑，按了按了帽子，勒了勒大带，蹬了蹬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3紧，推鞍不去，帮鞍不回，二次乘胯坐骑，掌中一擎八宝驼龙枪。月雷才要枪挑黑虎夺三关，云南救母。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让我们再次相逢。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

0: 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这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也是在爱的路上踽踽独行，一直在奔波在寻找，别忘了来到这里，用3-5分钟的时间拨通专线5223-5215，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5223-52155223-5215。也许千里姻缘就在于这一线之间，或许这美满的姻缘也在于这一念之间。5223-52155223-521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一起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呢？
4: 啊，为自己发布的。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好的。
0: 嗯，
4: 我是一位95年的女生，然后我是在南京这边的话也定居了，本身也是南京人。
0: 嗯，
4: 对，本科学历。
0: 嗯，
4: 是的，目前的话是从事这个设计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平面设计。
0: 嗯
4: 嗯，对。
0: 咱们大学也是在南京读的吗？
4: 嗯，对，一直是
0: 大学读的，应该也是艺术类的专业。
4: 嗯，对，跟我的专业爱好是对口的。
0: 嗯，哎，那你平时会不会是喜欢写写画画的那种？从小？
4: 对对对，因为本身性格的话也就偏内向一些，所以在这个艺术方面还是比较有兴趣去研究的。
0: 嗯，哎，那你觉得你自己自认是比较偏内向一些的是吧？
4: 对，什么人也是这样。
0: 嗯，那你觉得你的这个脾气性格对于咱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有没有帮助呢？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首先能够让自己更专注一些吧。
0: 专注，
4: 对，性子没有那么急躁。
0: 专注内敛，然后多思，会经常有任何的创作，是不是先在自己的心里先打个腹稿了？
4: 像我们这种的话是属于更

0: 多的就是给到的一些方案，然后你这个去对照方案去设计会多一些。
1: 嗯。
0: 它不像那种就是创作型的。
1: 嗯，懂了懂了。可以说是那种命题作文，就像咱们听到的某首歌啊，它是专门用于某晚会的、某活动的、某舞台的，这是度身定做的啊。
0: 对，是的。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专业问题啊，你个人更喜欢那种开创性的活儿，还是说这种来吧来活我就给你做，你喜欢哪种？
0: 嗯，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给到一些思路，然后去做。
1: 就是有一个方向，你得告诉我，对吧？
0: 对对，不然就光靠自己这个天马行空，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定下来。
1: 嗯，好吧。那你做这工作多少年了？毕业多久了？
0: 毕业也有，现在95年的话，毕业也有那个快8年了。
1: 嗯。
0: 一年多一点吧。
1: 嗯，是，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是吧？
0: 对。
1: 嗯，真好。就是我们性格你自认为是比较内敛的，但是它有一种定力可以让我们专注于一处。
0: 对，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
1: 嗯，真好。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行应该是做到老，然后更是积聚我们的这个年龄本身就是为我们增光添彩的。
0: 嗯，还好，但现在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类的，什么 AR 会多一些。其实那个 对，但它毕竟不是属于人嘛，人工嘛。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基础性的会轻松一些。
0: 嗯，对，有它的话。会就锦上添花一些。
1: 嗯，哎，那说到这个话题，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呀，真的是有很多想聊的啊。我们放在下一期哈。来来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工作的话，忙不忙呢？
0: 嗯，现在还好吧，因为年底了还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展会呀，海报设计呀，一些对接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年底了，那就属于来活了，咱们就忙一阵。如果不来活或者是一般情况下，也就还好。
0: 对，一般还好，这个强度没有那么大。
1: 好嘞。那现在咱们是在一家，那就算是广告公司还是什么？
0: 一家私企。
1: 私企。
0: 对，
1: 好嘞，就等于说咱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企业这个忙了，或者说有活了，或者这个项目推进了，咱们就忙一点。
0: 对，相对来说
1: 可以。我理解了。好嘞。好，那姑娘上班基本上是比如有活了咱们忙一忙，咱们做8小时之外呢？
0: 之外的话，因为自己平时也会喜欢听听音乐然后打打呀电影只要艺术类的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1: 没错，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蛮喜欢旅游和看展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是不是会有时候把看展当做一个也是带着工作的性质，有意识的去学习啊，去参考啊？
0: 对，更多的会抱着学习的心态。
1: 好，挺好的，相信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收获啊。好，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思缜密的女孩，同时我觉得一定是颇具有美学修养的这么一个女生，你在择偶方面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外貌协会呢？
0: 会有一点。对，
1: 好，
0: 会有一点。
1: 会有多少？
0: 首先我觉得这个外形的话要入得眼。入得了眼。
1: 就要看得过去。 对吧？
0: 对，身高这个要175加一点。对，
1: 你有多高？
0: 我165。对，
1: 好。如果说要约会相亲，看到一个男生他向我们走来，那么你回想一下，我们肯定有过过往经历啊，你大概率第一时间会关注到他的哪一部分？有的人有，我告诉我给你提个醒啊，我身边曾经有个嘉宾，他说他特别会关注男生的手，他觉得男生的手漂亮很重要。你呢？
0: 我觉得首先我会关注的是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气质吧。
1: 整体。对，整体要怎样的才会给他加分呢？
0: 不能弯腰驼背。
1: 叫玉树临风，不说玉树临风，咱们要能够姿态挺拔，对吧？
0: 对对对，姿态要向上的。
1: 就精气神你要到位。
0: 对，阳光。
1: 这是先打量一下一个人的整体，你是畏畏缩缩呢，还是说那种阳光型的、舒坦型的，对吧？你总要把自己舒展开，是吧？
0: 对，是的，我觉得人还是要向上嘛。
1: 好，那第二步你再会关注什么？
0: 第二步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口语表达吧。
1: 哦，就开始说话了，嗨，你好呀，然后就开始应对了哈。
0: 对，他的口语表达吧。
1: 嗯，哎，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倒倒蛮注重，对，我特别同意一个人的整体性，一搭眼三秒钟之内就能判断出来了这个人怎么样，是吧？第一印象。再走近一点，我就会关注什么？我关注他的眼睛，我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眼睛。你就接下来就要跟他聊了。那姑娘，我觉得你应该还蛮注重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内核的。
0: 对，我是比较向内看的人。
1: 好，特别注重人的内涵的。什么样的男生？1.75米以上的吗？整体挺拔，气质不错的就行了吗？谈吐要怎么样呢？我们还可以再细致一点呢。
0: 首先我觉得谈吐的话，那你就是谈不上说是什么出口成章吧，但至少我觉得这个内在的一些修养得有吧，起码的那个礼貌用语得有吧，然后懂为人处事的、待人接物的这些细节，也是比较因为本身也是一个细节控。
1: 对，我知道，尤其是像我们具有这美学修养的，我们从小看惯了很多的美好的东西的，我们对于美有一种天然的执着和敏感，是吧？
0: 对，可以这么讲。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这儿，要是做一个筛选和匹配啊，我觉得能，入得了你的眼睛的男生，应该是那种干净的、清爽的、教养要好的，而且你不一定伶牙俐齿，但是你要有一句说一句的。那如果说在兴趣爱好上和我们可以共鸣，那就最好了，对吧？就是总归我们要有数的男孩子。
0: 对，
1: 好，你是本地姑娘，那现在是跟家人同住喽？
0: 对，我父母也是给我留的房子，有的。
1: 那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住？
0: 我一般情况周一到周五会跟父母住。
1: 好，反正就像伍尔夫说的，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她说的是要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其实我觉得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就很不错啊。
0: 是的。
1: 好，对于未来的她，我刚刚说了，除了身高比较具象，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呢？
0: 我念工作，这个有独立的婚房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说啊，一般到我们这儿来的啊，发布信息或者收听节目的，一般也都有自己稳定的工作了，不然他也听不到这儿。至于有没有房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问，如果说比如说30到40之间，我们大概率觉得中国男人如果说要结婚立业应该是有房吧，哪怕是在供着一套房，对吧？但是如果没有呢，这个人他确实在创业阶段，他的现金流可能也有更重要的地方。你是可以接受可以和你一起跟他一起走的人吗？
0: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未知数太多了，还是到当下还是先有吧。
1: 好嘞，最好是有房的那种。好，内外兼修。好，那我们的目标呢其实越来越细化了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是一个信息的发布平台，我想通过这一刻我跟你的聊天可能不到10分钟，但是呢我们的信息已经传递出去了，我们为自己迈出这一步努力鼓掌叫好。同时呢，更加快捷的、更加有效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专业老师的帮助，我们尽快的在海量的人选当中筛选出最适合我们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的52235215您记好了，不单是在节目的时候开通，节目上下、节目前后有任何想要发布的、想要跟红娘老师聊的，都可以随时拨通，好吗？52235215，好不好，姑娘？
0: 好的，谢谢。
1: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0: 再见。
1: 再见。是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个女孩啊，她是在家私企做平面的设计工作。这个女孩呢，我觉得跟她聊天很舒服，她不急不躁，而且呢深具有美学的修养。那什么样的男生呢？什么样的男生会和她走一路呢？其实你问的再多，比如说这个男生有房没房，是不是在南京已经稳定下来了，身高是不是1.75米左右， 啊，哪怕你全部都符合这些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要见人。所以这句话呢，不管是给听节目的男生说，还是说啊，给我们想要发布的女生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跟主持人老师跟这个红娘老师聊得多细，我们还是要见人。那要去见人，去扩大我们的社交圈，去见异性，我们还有一个前提，就首先要走出去，对不对？让我们了解你，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更加快捷的做出匹配和筛选。所以5223-5215 5223-5215节目前后和上下，你有任何想发布的内容，想跟红娘老师预约，随时拨通5223-5215。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继续开通5223-5215。同时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讨论，了解更多的单身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 A 座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祝福所有的朋友，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听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1: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一个男中音，有没有人这样说你啊？
3: 有的。
1: 嗯，来，是为自己发布信息的，对吗？
3: 对对。
1: 好，我们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啊，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软件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一家国企任职。
1: 嗯，国企哈，现在正是午休时间。
3: 对的，对的。
1: 嗯，好，是哪一年男生？
3: 我是90年的男生，然后目前在南京定居。
1: 嗯，在南京定居，那家不是这儿的喽？
3: 对对，是旁边安徽的。
1: 哦，安徽的，那很近哈。安徽哪里？平时经常回去吗？
3: 这倒没有，我现在在南京定居了。
1: 嗯嗯，就是父母家人还在那边。
3: 对对。
1: 嗯，家里都有谁呢？说说家庭成员呢。
3: 就我父母。
1: 嗯，父母现在退休了没？
3: 母亲退休了，然后父亲还在职。然后母亲是私企退休，父亲目前是公务员在职。
1: 嗯嗯，那你自己现在在南京是自己住呢，还是租房？
3: 自己住，有自己的房子。
1: 嗯嗯，妈妈会不会不放心啊？隔三差五的给你做点好吃的送过来。
3: 刚开始有，但最近就是偶尔打打视频电话。
1: 嗯，就是已经放心了是吧？
3: 对对。
1: 哎，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让父母亲比较踏实放心的孩子，还是说还是说家里人对你一直是关照从小到大的？
3: 从开始工作几年之后就算是比较让人放心那类型
1: 的，慢慢的放手了是吧？
3: 对对。
1: 嗯，从哪些方面让你放手的呀？比如说你能经济能独立了，然后过年过节的可以给父母包大红包了，从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3: 有的，像你说的那几种也有，但我感觉最多的还是我生活方面嘛，更多的还是我自己的意愿来的。
1: 嗯，就觉得哎，这个儿子没有家里人在旁边像保姆似的照料，也活得挺好的，白白胖胖的。
3: 对对。
1: 嗯，那婚姻这块呢，毕竟是90年的男生，今年是36岁啊，是本命年哎。
3: 嗯，对的。
1: 嗯，那家里人有没有给你买个什么红腰带呀，什么红袜子啊，这一类避一避？
3: 我自己有红袜子。
1: 嗯，你看，就是说这些细节自己都能够参照到了啊。
3: 对对。
1: 嗯，那对于婚恋这一块呢，家人会催你吗？
3: 会催的，但更多的还是看我个人意愿。
1: 但是你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他们一次，见不到几次，对吧？
3: 对对。
1: 所以
3: 一般只有休长假才会回去。
1: 所以电话里催的多吧？
3: 对对。
1: 模拟一下，一般你们家都是爸爸催还是妈妈催？都是怎么个催法？
3: 其实两个人都催吧，最主要还是就是说，不领着女朋友就别回去了。
1: 哇，这话说那么直啊！是会那种威胁式的假装嗔怨的，还是说是真的生气了？ 我告诉你，你再不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你就别回来啦。是真的吗？还是说吓唬你的？你觉得？
3: 我感觉是吓唬我呢。
1: 嗯嗯，
3: 因为我回去了也是，你没说什么吗？
1: 那怎么办呢？噔噔，你按门铃，门一开，你有没有关注？你下次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他们的眼神。你先不要说几人回去，你们家门一开，你看着人肯定是先看你旁边身后有没有跟着人，那个眼神啊，父母的眼神会有一个从闪亮到暗淡，然后再到哦，好吧，认了这个事实，回来吧，进门吧，你小子。
3: 有的有的，
1: 嗯，肯定是的啊。那其实我觉得啊，咱们生活上不让父母照料了，我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在情感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过本命年还是下一个本命年，在父母面前我们都是孩子，为了让父母心安，为了不让他们再催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点办法让他们不需要去哪怕是拿这个话来吓唬你。嗯，比如说你可以跟他们谈一次，爸妈你不需要这么操心了，我都那么大了，你看我做什么事儿，一二三四不都让你们挺放心的吗？这个事儿你们放心，我肯定是会结婚的，而且我还计划生一堆孩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东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零二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有请张老师》。哦，这个《有请张老师》这个节目啊，这个从六月二号开始到今天啊，终于是有请张老师走进直播间了啊。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的看到了来自于我们南京未来树教育，我们南京。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问好。

0: 张老师呢，这个最近辛苦了，出去奔波忙碌了有超过一个礼拜，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先和张老师问声好。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张老师呢，这个出去忙碌的这个一个多礼拜啊，有为自己的事情，有为家长的事情啊，有带队，也有呢奔忙啊，所以这个其实本来是昨天要来上直播的，我们都是聊好的，但是一到这个回南京的飞机上面呢，就深感贵样
1: 啊，
0: 但是呢，经过了一天的调整呢，
1: 对，
0: 这个稍微康复了一点，稍微恢复了一点呢，
1: 对，
0: 又关心家长就来了。
1: 对的，对的啊，但是因为这个直播间，空调还是比较足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建议我这样子啊，
0: 就
1: 稍微保护一下自己
0: 啊。空调已然关掉了，
1: 已经关掉了，还是觉得凉。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环境当中，它的这个空调是要保证这个温度的，
1: 对，还要保证这个机器
0: 一个常温。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张老师还是坚持给大家做节目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聊聊听听歌，然后我们谈一谈啊，然后张老师不要太累啊，然后
1: 谢谢
0: ，然后我们最近几天呢，应该是关注了这个高考的几天，比如李老师来了两天啊，然后呢，我们和潇潇老师一直呢在进行交流啊，包括我们的家长呢也很关心这个升级，然后呢也很关心我们的这个6月25号的研学旅游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关心，而且呢都一直呢都问候我们的张老师啊，想念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今天来了，所以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可以和您进行交流
1: 啊。因为玄武和建业的二模成绩已经出来几天了，
0: 对，
1: 相信这两天呢，小李老师也回答了很多家长的一些问题。但是总而言之呢，觉得感觉上大家觉得好像没有情怀那么的难，所以呢，大家的反应还很好。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错啊，说明其实孩子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复习之后呢，很多孩子已经渐渐进入状态了啊。
0: 对，
1: 但是值得去说一下的是，这一次的高考数学，
0: 哎呦，
1: 真的是难为人呢。其实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就是因为数学啊，我们现在是叫什么？叫万科之母。
0: 哎，
1: 所有理科的基础逻辑都源于数学。数学也是我们国家目前教育兴国、教育兴邦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学科，也是所有学科当中最不容易造假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会就是会，
0: 对，
1: 不会就是不会。
0: 而且呢，最近这个张老师这么一讲呢，我们也深有感触，包括这个我们在南京非常有知名度的葛军老师啊，最近也在新媒体上面呢就讲出了这个当年为什么这个数学的题目出的比较难，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数学题目为什么难成这样啊，他也进行了分析。
1: 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器，
0: 对，
1: 而数学是把人才和顶尖级人才划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学科。
0: 是的，
1: 所以数学难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是。
1: 然而我相信啊，对于很多普娃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因为他难你也难，大家都难，一匹马大家骑。
0: 是的，然后李老
1: 最好难的所有人都不会。
0: 小李老师也讲了说，因为家长跟他较量的时候说，完蛋了，我家小孩平常数学都是一不赛，可能这次高考只能考个90，
1: 就是，
0: 然后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也分析过了，就是说后面的这种超级难题啊，可能大家都拿不到分。
1: 对呀，
0: 然后但是前面的这个基础题就考验你这个平常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尖子生和我们后面的学生的这个差距拉的就小了，
1: 对，
0: 对吧？如果要是简单的话呢，可能后面的大题我们的有些朋友们他可能就是解不出来，但是呢尖子生他多多少少能在后面拿到不少的分。
1: 对，
0: 现在一难就是我们又想到了张老师的那句话，不要看分数，要看排名。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刚刚大嘴老师也讲到葛军老师了，对不对？葛军老师1996年的那高考试卷是由他出的，那一场数学卷子考完之后啊，大家知道吗？全江苏省数学的均分没有超过86分
0: 啊，
1: 所以你想想看，各位有的家长说我们原来可以考130的。

0: 现在只能考90啊，我觉得啊都已经算高分了，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怎么怎么如何，其实你最后考出来你发现可能你考90来分都已经算高分了啊，所以要是看排名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普娃来讲，哎，把那些真学霸和假学霸也帮他分辨出来了，然后原来你可能你的成绩在班上只能排个中等的，这时候把一些假学霸筛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数学成绩跟那些假学霸的分数是一样的了啊。对于普娃来讲，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来的。
1: 娟儿讲说，初中也难点算了，让学霸头疼。哎，真的是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孩子中考那一年是2024年，然后当年我们中考的这个数学题是很难的，
0: 对，
1: 非常难啊。那当时呢，这个，这个就大家还好，哎，就是一开始出来呢，就是很多这个同学呢都会觉得数学难，但是到最后，到了分数出来的时候呢，觉得就像张老师讲的一样啊，出现了这样的，这个下面普娃的这个分数呢，还是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了啊。好的，那么我们小新讲了，回来胖了3斤了。
0: 这是6月6号五台山团的一个粉丝啊，初三的一个妈妈。他说他胖了3斤，我说的吧，我跟你讲，舞台站回来都要胖3斤，真的就是跟甜甜团吃的实在是太好了，这一次所有人都讲了吃的太好了，而且我告诉你大菊老师，我做了这我去舞台站这么多次，6月6号这一团我做了一个前面那么多团我都没有敢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打包了。太好吃了，我就整个就是哎呀，我当时我反应，我们全团的人所有的反应就是死嘴快吃。就是这个就感觉吃不过来，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大家又吃不完，然后又装不下的那种，实在是又舍不得浪费，真的是太好吃了。然后我们这一团真的，我做了一件这么多团都没有敢做的事情，就是我打包了。然后打包把它晚上带回餐厅，你知道吧？带回酒店。哎呀，真的是太幸福了，就跟着甜甜这一团出去玩啊。
1: 然后人家说这个甜甜太给力了，小新讲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啊，那马上这个6月25号到30号的这个研学团，敦煌的是不是也是甜甜团长打理？
0: 还是甜甜团打，肯定还是他打理。
1: 所以大家就赶快来报名。
0: 而且还有，我告诉你讲，6月25号这一团，你不仅是跟着我的甜甜团长也会带着他两个儿子也一起去。
1: 也要去。
0: 你想想看，他自己儿子也在，他自己也在，我跟他现在我们俩也是好闺蜜，我也在，我带的这么多的学生都是我的子子女女们，对不对？所以这一团也一定是吃得更好，
1: 是的，
0: 性价比更高，
1: 是的
0: 啊，而且你们一定说会更超值，为什么呢？就是甜甜给我们准备的就是8个窟。敦煌8个窟，就是如果你正常你自己去敦煌玩，
1: 好好看啊，
0: 你自己去敦煌玩，你就只能拿3个窟的门票，
1: 对对对，
0: 你只能买到3个窟的门票。
1: 加油
0: 而我们现在如果提前订的话呢，是可以订到8个窟，但是一定要提前订，定时了就没有了，因为数量是有限的。
1: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看啊，我们中国的这个4大石窟，龙岗、龙门、云岗、麦积山和敦煌的名气是最大的，
0: 对，
1: 对吧？
0: 最大的。
1: 而且呢，就是大家能够去看一次，这个机会，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去了啊，就是后面这个窟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
0: 不知道，
1: 它也是会在变化的。
0: 对对对对，地壳运动啊，对吧？然后氧化啊等等，而且它我也这两天我在恶补，我在看那个丝绸之路，然后再看这个敦煌莫高窟的一些介绍。
1: 是，
0: 进去之后是不可以开灯的，
1: 对，
0: 然后进去之后要用它的专用的灯，
1: 对，
0: 然后手电筒，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是应该会是一种很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就孩子一定会有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感觉。而且还有我们这一次的高考的语文的2卷，其实这种文言文，其实你去看。你这次看一下他们那个文言文啊，就讲的是什么叫日月什么什么，就是怎么事儿，快走。
1: 就是那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日月的一个词。
0: 对对对，就是讲太阳和月亮，可以会被乌云去遮蔽，但是只要它在，永远都不能够遮到它的全部。它的面貌不能被遮到它的全部面貌，它依然还会存在在那里。那我们依然如此啊，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国家也是这样，就是可能会有外族的入侵啊，会被别人欺负啊，会被侵略啊，但是只要中华民族的文化魂魄精神都在，那我们的这些都可以保留下来。那敦煌莫

0: 光哭其实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你去读万卷书其实也需要同时走万里路。
1: 是的，我们宝宝讲说去过了太值得了，非常的震撼啊。而且呢我们助理老师也跟大家讲了说这个去这里呢你自己提前一个月预约未必能约得上。
0: 未必能约得上八个窟，所以这次跟我们去性价比是非常高 的啊。来，这次二卷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日月只要太阳和月亮不失去它的本体还存在，那么就算被乌云遮蔽了它依然会有复明的一天。
1: 是是是，
0: 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就是江河湖海只要它的源头还在，就算是中间被截流了，终将有一天是还是会复流的。那同样就是根据这个诗，然后你要去写一个议论文，其实它折射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源远流长，而且是这样生生不息的传播下去。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国了，只剩下中国了，只剩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那这都没有了。那为什么中国能够一直保留下来？那什么原因？那就要追溯到谁？追溯到秦始皇。追溯到秦始皇。车同源，
1: 书同轨，车同轨。书同文，
0: 书同文，对吧？我们用同样的文字，还有用同样的钱，用同样的
1: 统一度量衡，
0: 统一度量衡，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统一下来了，这样子我们才能保留下来，包括这些文字，包括这些记录，包括我这次去太原的时候，我也看了太原的壁画，其实是我在敦煌的一个小小的初体验了啊，还没有去敦煌的一个小小的初体验。那我们就在这些壁画当中就能看到几千年前，
1: 对，
0: 几百年前的人的状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还看到一幅非常有意思的画，
1: 什么画？
0: 就是这一幅壁画是人家把它画在那个墓葬里面的，据说是一个将军的墓葬，现在没有办法考证是谁，
1: 是
0: 一个将军的墓葬。这个壁画画的是什么？
1: 画什么？
0: 画的是好多人骑着马，进这个墓道里面，抬头的有一匹马惊着了，那个真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哎呀，我就觉得。西方人画画他可能是摆拍，
1: 对，
0: 中国人画画就非常的灵动，你看古代人画画就非常灵动，
1: 是
0: 在墓道里面画的那匹马受惊了，受惊了，他有一个什么动作你知道吗？他那个马尾巴是翘着的，然后吓得这个马屁滚尿流了，然后那个粪球他都画出来了，哎呀，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古时候的人啊，你说他古板吧他也挺古板的，你说他诙谐吧他也挺诙谐的，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时候去想一想啊，其实古人他也有他的，真的是有他的智慧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的同时，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窥探几千年几百年前的那些过往，
1: 是的
0: 哎，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孩子们还真的不能死读书，孩子们还真的是需要有一些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
1: 没错，
0: 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运用于学习，运用于我们的知识，运用在我们的考试上。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啊，常看我们张老师的直播是长知识的啊，常看我们张老师的直播是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的。我们提醒大家，我们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赶快点亮，点亮之后呢，可以进行观看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依然会帮您的孩子呢，免费的填写我们的这个中考志愿；升到15级，我们张老师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那个。我们可以呢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给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方面的内容了。

0: 动。
1: 傅老师呢，从五台山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让他好好调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作战，是在七月头，
2: 是吧？对，是的，真正的作战是在七月头。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是7月4号，中考出分。8号9号两天是填志愿。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选择出去玩真的就把它放在这个。

0: 1月4号之前，
1: 嗯，
0: 其实准确的来讲，8号之前都可以，
1: 嗯，
0: 哎，你都不用回来了，
1: 嗯，
0: 因为分就是那个分了，
1: 对，
0: 当然。4号出了分以后呢，你可能没什么太多心思玩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25号呢去敦煌，也差不多是7月1号2号这个样子就能回来了。其实我们的团是到30号就结束了，但是1号2号呢，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我是打算在兰州啊、西安啊都转一转。就去玩玩嘛，既然去都
1: 好好好
0: 去了一趟大喜伯了嘛，就好好玩一玩。然后等到我们所有的一些7月4号分数出来之后，
1: 嗯，
0: 我其实孩子和家长也都没什么心思玩了。
1: 嗯，
0: 我每一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每一年啊，600分有600分的烦恼，580有580的烦恼，380有380的烦恼，其实一个不比一个少。
1: 对，
0: 真的，你在我看过我中考填志愿直播的那几天的家长。你们很清楚的啊，你会接到看所有的连线的时候，家长们都会说，哎呀，我们这个分很尴尬。
1: 嗯，
0: 我说你个620分的，你有什么尴尬？对他很尴尬。
1: 状元也有状元的烦恼。
0: 对，
1: 其实
0: 哎，然后
1: 全都是来抢他的。
0: 然后620分的人也有620分的尴尬，嗯，
1: 对吧？
0: 就是哎，对，所以家长朋友们连线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高频词汇，就是我这个分很尴尬。
1: 待会儿我们来看张老师那个全天的直播啊，是如何体现啊，尴尬的这个词，
0: 如何体现高频词汇，尴尬啊，
1: 对。然后许潇潇讲不行啦，小升初7月3号就上课，但是我们的团是6月30号就回来了，
0: 哎，我们6月30号就回来了，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就是有一些小升初的课程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初升高的课程啊，都是在有时候都是在7月头的，但是25号这个时间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嘴老师啊，因为小学生24号也考完试了，
1: 对，
0: 你也可以走了，
1: 啊，
0: 如果家长朋友们你们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的，可以直接把孩子交给我，
1: 对
0: 啊，6月25号这一团我可以直接带孩子走，啊，就是你要放心的话啊，女孩子可以跟我睡啊，男孩子可以安排跟别的男孩子睡，
1: 许潇潇说，
0: 你们放心，
1: 6月23号才考试，
0: 哎，对啊，23、24两天都考完了，
1: 对啊，25号不就能，
0: 25号就可以走了，
1: 就走了，
0: 25号就走了，我掐的刚刚好，哎，懂吗？我掐的刚刚好啊，因为我也是看完校历之后，然后我们定在25号这个时间的，而且我正好是6月23号，6月23号我是南京农业银行，有也要请张老师要讲一堂讲座，我讲完讲座之后，我想干脆就等小学生考完试，25号就走，
1: 是吧？
0: 就是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家长朋友们，
1: 好的。这个小象妈妈讲说儿子打篮球受伤了，
0: 没事，中考体育结束了，受伤就受伤吧，只要不影响右手就行，受伤了嘛，就认认真真安安心心在家学习了，就在这不打了，就不打了，对不对？他要但凡对吧，伤的不严重吧，伤的不严重就不要紧，没事，就定性了，还是
1: 余宝讲小糊涂日记说他这个何止这个快啊，他是从5月5号刚升的10级，然后直到昨天，这个
0: 12级了，
1: 36天从10级到12级，
0: 哦，
1: 36天，
0: 真快，太快了。
1: 氪金玩家，
0: 氪金玩家，人民币玩家，人民币玩家，
1: 对对对，
0: 小象他那个吧，没事吧，他不是太严重吧，
1: 绿首发爸爸说欠了12个女婿，
0: 欠了12个女婿，这个是个谣传啊，我只欠一个好吗，我就只欠一个，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五台山团有2天的行程和3天的行程啊，
0: 是的是的啊，是的，娟儿说除了上附中的不尴尬，其他没得什么都不尴尬，现在其他没得不尴尬，
1: 对吧，
0: 哎，我觉得这是家长们的执念，真的，我这一次在五台山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我星期一的时候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这个家长呢在给我打电话，就非常着急，说他们家孩子特长生考试没有考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张老师，你看我们特长生考试也没考上，二模考的也不是太好，你说张老师怎么办？这个考不上南师附中的话，我们家孩子就没学上了。然后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你想想看，他能跟我一个外人在电话里面都说这样丧气的话，他在家里是有多残忍的去把这个真相去告诉孩子，当然。这个家长讲的这个话真的是实在是非常让人气愤，从我一个专业角度上来讲，除了南京除了南师附中以外，还有金陵中学29中，还有更多更多非常好的高中，什么叫做考不上南师附中就没有好学校上，就没有学校上，这个话啊，首先是错的，第二，你在向孩子

0: 传播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1: 对，
0: 考不上南师附中你的人生就完了，考不上好高中你的人生就完了，考不上好大学你的人生就完了，找不到好工作你的人生就完了。你是要干嘛？你一天到晚这样吓孩子？
2: 嗯嗯，
0: 你要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源于家长你们没有管好自己的这张破嘴。
2: 嗯嗯，
0: 什么叫做就完了这个话，这不可以的。
2: 嗯，
0: 你这是在抹杀孩子对未来的信心。
2: 嗯，
0: 人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磕磕绊绊的，是要发生很多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的。难道一遇到这些事情，完了我的人生完了就这样吗？
2: 嗯，
0: 不是这样的，人生是有很多容错率的。即便你这一次没考好，还有下一次；即便中考没考好，还有高中；高考没有考好，还有考研啊，还有专转本，还有考研，各种各样的后面都有提升自己的方式，请不要吓唬你的孩子，可以吗？父母说的话，孩子是100%信任的。父母说的话，孩子也是100%相信的。
2: 对，
0: 当他真的考不上好高中，或者是考不上好大学的时候，他想到父母说的，我的人生完了，那你觉得他的未来还有未来吗？
2: 是，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看。

0: 对，我们就不能把问题读出来了啊，所以你就稍微理解一下啊。好的，那么我们还是
1: 喷雾没得。
0: 嗯，我们还是跟大家啊讲一讲啊。
1: 马上去找小杰带你配一个新的机器。
0: 哎，我眼睛里有星星，讲说怎么又提等级了？我马上是三级了，再三年我娃高考，我应该能够十六级，应该是。
1: 对对对，三年肯定十六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放心嘞，放心。
0: 好吧，
1: 我要求不高哎，只是希望你们长长久久的陪伴而已。
0: 是是是是是是，嗯，好了，然后人家讲说惯了从来也没得用，好，没事啊，这个今天我们的。张老师来了以后呢，这个就是有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啊，如果开空调它不会骨热了，
1: 对，
0: 但是开空调以后我们张老师就够冷了，所以这个宁愿让我们张老师热一点，
1: 下班吧，要不
0: 行啊，我带你放个歌啊。
1: 好，
0: 好吧，啊，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好了
0: 啊，又好了，哎呀，这个手机热的把我们张老师的脸都烧红了。对，好吧。
1: OK， 好了。
0: 好，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张老师呢还是很辛苦的啊，这个连轴转啊，希望这个把身体养养好，在我们填志愿的时候要帮我们保驾护航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了，好了啊。好，我们的手机呢终于恢复正常了，我们张老师呢就是再坚持一会儿啊，给大家再讲几句啊。
1: 嗯，
0: 对吧，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讲张老师要好好保养，
1: 是吧？
0: 嗯，
1: 放心啊，放心啊。
0: 嗯，
1: 我会的，我会的。
0: 对
1: 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是我精神最集中高度集中的时候啊，我一般也是要到7月15号以后才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高考最后一批志愿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因为高中的志愿是要一直要填到7月份的，它是分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的，要把专科的全部一起填完以后啊，我才会放心大胆的轻松下来，
0: 对
1: 啊，才会给到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把你们所有的人生大事定下来以后，
0: 嗯
1: 啊，我才会放松的啊，我才会休息的，放心好了。
0: 对，姚西妈咪就讲了，我家老大29年中考，
1: 嗯，
0: 高考要到32年，
1: 来得及，
0: 还有六年，
1: 来得及，
0: 还有六年，
1: 稳稳的，
0: 嗯，还有六年，
1: 稳稳的，放心好了，
0: 好吧，这个，对，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您这个张老师说可以啊，那个您应该要
1: 随遇而安，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可以的啊，
1: 随遇而安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其实去过五台山的人都知道，五台山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大融合的，一个圣地，啊，你在里面能够看到佛家，能看到清教，能看到黄教，能看到道教，能看到儒家，还能看到什么？还能看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元素，元素，啊，就我们在那个塔院寺那边就能看得到，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个你
0: 显通寺，
1: 显通寺，显通寺，其实你不用担心，其实你不用担心，
0: 好吧，
1: 能看到的。
0: 好，那个张老师，我家一模裸分467，加入未来数，这次二模510。孩子现在信心足，想冲建高，有希望吗？
1: 希望很大啊，那个510是吧？希望很大，希望很大，而且我觉得建高你可能就是说，就是说你可能目标可能定的都还有一点小了，你可以再往上稍稍，我觉得你可以把目标定在田家炳。目标可以定在田家炳，然后你可以跟孩子讲，你说这样，咱呢依然保持着去建高的实力，但是张老师说了啊，你可以去摸一下田家炳，所以跟这个孩子这个势头把它保持住啊，把它保持住，在最后的十几天找到孩子的短板，像理科还是把错题好好的刷一刷，啊，文科的话目前来说就是你把背诵默写然后以及作文稍微梳理一下就可以了啊，作文是这样的啊，作文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未来素的一些老师都会给你去整理一些万能公式给到你们，万能公式啊，这个是。

0: 你们写作文的法宝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未来素的文科语文的老师们，把这个都一起好好的整理起来啊。我们未来素的两个非常厉害的语文老师都跟大嘴老师合作过，啊，都上过节目的，
1: 是，
0: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的给到家长朋友们。
1: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Bye.

0: 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吗？
1: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0: 聪明。

0: 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1: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0: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1: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0: 离。
1: 我看难。
0: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1: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0: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宝阳，
2: 你说以前这一天的没少见，
3: 不是三次，
4: 都是日子不
2: 是，是喜，
4: 一天过日子那不行，就以后可咋整？
2: 心里没底，干不成。
5: 叔叔，
6: 哎，啥意思？
7: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6: 来，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2: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6: 打开。
2: 哎呦，这从头尾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
6: 送你了。
2: 来来来，帮我活把饭盒都打开。
7: 行了，行了，
8: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饭盒交响乐呀！
7: 得罪得罪啊，各位，所谓赛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门卫卫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西牙的场，是不是？
9: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10: 开始胡说啊！
9: 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7: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11: 走，走。这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我今天
12: 算
11: 成啥
12: 去？人家是国家的厂子。
13: 哎呀，是啊，差不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7: 恰恰相反。
13: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7: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13: 那如果要不成呢？
7: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13: 这都啥想啥办法呀？
7: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13: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广兴，
2: 哟，林毅哥，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
2: 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0: 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没通知你吗？
1: 通知了，可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哦，听广播，那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有。
0: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那个，周书记再见。
2: 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
3: 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谋生存中求发展。
2: 跟同志们汇报一下，
3: 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2: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3: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啊，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
2: 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刚才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厩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安平爷，就咱们这关系，
2: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2: 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啊。
1: 那当然了。
0: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2: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0: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
2: 了。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2: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2: 那对不起阿比，那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2: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2: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0: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0: 官爷呢？
1: 哟，常处长。
0: 点上
1: 哦。
0: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1: 那你多少啊？
0: 干得好的8块。
1: 八块？
0: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1: 嗯呢。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迁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这倒是。
2: 董事长，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武吉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1: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愿意在边上住事，你也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1: 饿着能行吗？
4: 当然不行，
1: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4: 胃病没法治，
1: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4: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烤点馒头干吧。
5: 哎，好的。
0: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3: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0: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
4: 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3: 哦，明月，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也好办了。
0: 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1: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4: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1: 这
4: 怎么是没用的呀？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
0: 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3: 不是说治不了吗？
1: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2: 我回来啦，今天放学。

0: 这么晚啊？
1: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2: 哎，
3: 徐总，
4: 冬梅，我来吧。
1: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4: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1: 哎，
2: 妈，月月说您找我。
4: 他干嘛呢？
2: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4: 冬梅呢？
2: 在厨房煎中药。
4: 把门关。
2: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2: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
4: 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2: 说什么？
4: 真的假的呀，这高丽啊。
2: 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高亮这个人是真的，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并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啊，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其实那艘老古董啊，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个，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

0: 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1: 跟你饯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0: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1: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
0: 离婚了。
1: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1: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0: 我保证。
1: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0: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1: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0: 谢谢妈。
1: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他们会来晚了吧？
0: 哎，不会，不是刚出来吗？导游，你怎么出来这么快
2: 啊？我们从那口出来的。
3: 冬梅姐，
2: 我在这儿啥等？
1: 我们走错口了。
2: 不不，一样一样。
3: 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哎
2: 呀，哎呀！来，魏鹏，魏鹏。哎，
3: 周干事，哎呀，
2: 周总，哎呀，哎，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1: 好久不见，
3: 周书记，周书记。
2: 对。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肯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劝，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1: 对，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啊。
0: 听你的啊，走
1: 走吧。

0: 别搞了。
1: 哎呦，
2: 变样了啊！嗯哦，那不是就是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3: 这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
2: 啊？
3: 嗯，剩什么呀？
2: 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玉霞？想起来了吗？哎，
3: 对，
2: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哎，后来我送给谁了呢？
3: 陶静书去哪儿了呀？
2: 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
3: 嗯，那还行。
0: 那阵子呀，吉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五麻袋拎一箱啊。
4: 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0: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4: 你怀念的是青春，
0: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疼不说话，
1: 你们也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邓薇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嘛。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

0: 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愿意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2: 是吧？
1: 听和听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陈，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2: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娘的傻媳妇儿。
1: 我傻呀，我图钱呢。
2: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品空会怎么样？
1: 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秉坤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
1: 谁叫你来的？
0: 我妈。
1: 来干什么？
0: 道歉。
1: 那你的意见呢？
0: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所听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今天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的时间啊，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每到小周末啊，身心就会格外的轻松？那当然啊，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给力啊。目前来看到，截至到本周日的时间，最低气温都保持在20度到24度之间。那从今天到周五呢，最高气温会有些许的升温。那从周五到周日啊，最高气温有小幅的下降。目前来看到，周日和周六的气温可以说是刚刚好，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27度左右啊，这样的天气太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了啊。所以说，刚刚考完试的各位啊，有没有计划起来啊，准备去哪里呢？当然也欢迎各位啊，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南京 APP 上来，跟我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那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啊，更多的精彩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大南京 APP。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带你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知道不知道一开始啊，咱们先从神话中去了解科学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我相信你们肯定听过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故事。那其实这些古老的神话藏着不少的科学道理。那今天呢，咱们用科学的眼睛重新去读一读这些流传千年的故事。首先说一说女娲补天。传说呢，远古时候啊，天塌了一个大窟窿，大火熊熊燃烧，洪水滔滔不绝。女娲炼出了五色石，补好了天空。这个神话和什么科学有关呢？科学家们发现啊，大约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大概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冲击波呀，掀起了全球性的大火和海啸，大量的尘埃遮蔽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温度呢急剧下降，这不就是天塌了一样的场景吗？然而女娲补天，那或许象征着灾难过后的天空重新放晴，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那更有意思的是啊，科学家在大气层的研究中发现，地球的臭氧层确实有过巨大的空洞。在1985年，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面积达到2000多万平方公里，紫外线大量照射地面。后来呢，全球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减少氟氧排放，臭氧层才慢慢修补好了一点点。这是不是就现实版的补天呢？那再说说夸父追日，那夸父追赶太阳，口渴啊，喝干了黄河和渭水，最后奔向大泽的途中，渴死了。那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夸父逐日其实是一个关于太阳能量和人体极限的故事。

太阳每秒钟释放的能量大概是 3.8×10^26次方焦耳，相当于每秒爆炸910亿颗百万吨级核弹。而人体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每小时大约只能消耗600到800千卡的热量，和太阳的能量相比啊，真的是微不足道。那夸父呢，喝干河流，从科学上说呢，道理是什么？人在高温剧烈下运动啊，每小时呢要流失1.5到2升的水，那如果你不及时补充，那就脱水了呀，对不对？那科学家计算出，一个成年人在沙漠中行走，每天至少需要4到5升水才能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那夸父的故事告诉我们，太阳的能量是无穷的，而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与其追日，不如学会利用太阳的能量。那如今呢，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可以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它的效率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也是咱们人类智慧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再来看到西方神话中，当然有科学的影子。在希腊神话故事里，普罗米修斯呢从天上偷火给人类，那结果就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那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人类最早使用火的时间呢，大概是100万年前。在中国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用火的痕迹。火的使用让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熟食让大脑获得了更多的营养，人类脑容量从600毫升增长到了约1400毫升。火驱赶了野兽，让人类得以在夜间活动。火还帮助了人类冶炼金属。从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可以说掌握了火，人类才能与动物区分开来。普罗米修斯的火就是人类文明的火种。还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用大洪水来惩罚人类，诺亚方舟呢拯救了家人和各种动物。地质学家在全世界许多古老文明中都发现了大洪水的传说。苏美尔的传说啊，印度的传说等等等等。那科学家认为，大约呀1.2万年前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全球的冰川融化，海面上升了120米，许多地区啊被淹没，这可能就是全球性洪水传说的真实真相。而黑海大洪水假说更是指出，大概呢是在7600年前，地中海的海水呢冲破了海峡，灌入黑海，每天流入的水量相当于200个尼亚加拉大瀑布，黑海的面积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近一倍。这一场惊天的洪水，很可能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那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有没有想过，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一年为什么又是365天？为什么每年有，为什么每4年就有一个闰年呢？那先说一说时间的测量。很早很早啊，古埃及人最早呢把一天分成24小时。他们白天看太阳的影子，用日晷来计时。日晷的原理很简单，太阳东升西落，影子呢就在地面上移动，根据影子的位置就能知道大致的时间。但是啊，日晷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阴天跟晚上不能用。于是呢，古人就发明了水钟，也叫漏壶。水钟的原理是让水从一个容器用自己稳定的速度流入到另外一个容器，通过水位的高低来计算。中国西汉时期的铜漏壶精度可以达到每天误差不超过1分钟啊，这个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技术了。那后来到了13世纪，欧洲发明了机械钟，利用重锤带动齿轮旋转。17世纪，荷兰科学家更是发明了摆钟，利用钟摆的等时性来计时，每天的误差呀不超过10秒。到了20世纪，石英钟利用石英晶体的震动来计时，精度可以达到每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如今最精确的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0亿年，误差不超过1秒。可以说呀，人类的测量时间的历史就是一部越来越精准的科技发展史。那我们再来看到历法的演变，我们用的公历啊，全名叫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13世颁布的。为什么需要改革历法呢？因为之前的儒略历每年是按照365.25天计算，但实际上地球绕太阳的一圈是365.2422天，每年呢多了11分钟。你千万别小看说这11分钟啊，经过1500多年，日历呢已经比实际季节提前了10天。于是格里高利历做了一个重要修正，能

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闰，但能被400整除的年份还是闰年，这样每400年只有97个闰年，平均每年 365.2425 天，和实际更加接近。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是闰年，但是1900年不都有自己独特的化学成分，就像独特的气味指纹。鲑鱼幼年的时候就能把出生地的气味刻在大脑里，成年后凭着嗅觉逆流而上，即使相隔数千公里也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出生的那条溪流。那实践证明了，如果你把他的鼻子堵住，他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鲑鱼洄游的过程非常的艰辛，他们要逆流而上，跳过瀑布，躲过天敌，很多鲑鱼啊在途中就力竭而亡了，但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游，这种直觉可以说让人肃然起敬。当然还有海龟，那成年的绿海龟能够在海洋中游荡数万公里，但产卵的时候却能精准地回到自己出生的海滩。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用线圈产生磁场，模拟不同海域的地磁，会发现小海龟会根据磁场方向调整游泳方向。海龟大脑中有磁铁矿颗粒，就像是天然的指南针，能够感知磁场的强度和倾角。地球上每个地方的磁场特征都不一样，海龟就是靠这张看不见的磁场地图在大海中精准导航的。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海龟还能感受到磁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相当于什么呢？它脑海当中的导航不是死的，是实时更新的一张动态精准的导航地图。哇，动物们真的是太神奇了。时间关系啊，看我们上半场跟收集前的各位小朋友讲了时间跟历法，讲了神话中的科学啊，也跟收集前的各位小朋友讲了动物的迁徙，还有动物的导航。哇，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你说到这些神奇的大问号跟小问号。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小星星。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动物的迁徙和导航啊，说到了神奇的时间跟历法啊，接下来咱们来说数字与编码。那小朋友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编码，超市里的条形码，手机上的二维码，网页的网址，甚至是你自己的身份证号，全都是编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编码世界的神秘面纱。首先来说说二进制。首先啊，计算机的核心的元件呢是叫晶体管，它只有两种状态，通电和断电，正好对应一和零。一个零或者是一叫做一个比特，八个比特组成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可以表示256种不同的信息，从八个零到八个一。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汉字啊，在计算机里都可以用二进制来代表。比如说汉字的编码标准 UTF-8 当中，一个汉字通常需要三个字节，也就是24个零和一。你可能觉得二进制太简单了，但就是这简单的零啊和一构成了你整个的数字世界。你玩的游戏，你看的视频，

你听的歌，底层逻辑都是零和一的排列组合。现在最先进的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亿个，相当于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放下500亿个微型开关。那再来说说摩斯电码。在电话发明之前啊，人们用摩斯电码通过电报来传递声音，传递信息。摩斯电码只有两种信号，短音滴和长音哒，字母 A 是滴哒，字母 B 是哒滴滴滴。SOS 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嘿，就很有趣，对不对？那在1836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了这套编码，从此呢，信息可以接近比较快的速度去传递。在此之前呢，传递信息最快的办法是骑马，从纽约到华盛顿要花一天的时间，而电报只需要几秒钟。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就是用了摩斯电码发出了求救信号，被附近的卡帕西亚号接收到，最终救起了706名幸存者。那现在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条形码和二维码。条形码是1974年发明的，它是一组由粗细不同的黑白条纹组成，下面的数字便是辨识于这个人眼识别。条形码的原理很简单，扫描这个照射条形码，黑色条纹吸收光线，白色条纹反射光线，扫描器呢根据反射光的变化来读取信息。全世界最常用的条形码标准是 EAN-13， 共13位数字，其中前三位代表国家或地区，中国是690到699。二维码比条形码厉害得多，它用黑白方块组成的方阵来储存信息，最多呢可以储存7089个数字或4296个汉字。二维码呢还有强大的纠错能力，即使被遮挡30%的面积，依然可以正确的读取。这就是为什么二维码可以放在海报上、屏幕上，甚至硬币上都能被扫出来。最后再来说 DNA 编码。 DNA 是生命的编码，它用四种碱基 ATGC 来储存信息，就像是用四个数字编写的代码。人类的 DNA 总共32个碱基对，如果用字母 ATGC 打印出来，相当于一套175卷的百科全书。在12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成功的把一本 5.3 万字的书存进了 DNA 里，储存密度高达每颗 DNA 储存455亿 B 数据啊。那1亿 B 呢，等于10^18次方次节，也就是说一克 DNA 储存的信息比全球的硬盘加起来还多。那更神奇的是， DNA 可以在室温下稳定保存数万年，科学家呢已经从50000年的尼安特人骨骼中成功的提取到了 DNA 信息，说不定啊，未来我们也会用 DNA 来储存所有的知识呢。这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跟你说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称作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小小观察员，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近期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说江苏多地出现大蛇啊，咱们这千万是别慌啊。南林大的蛇博士说什么呢？说这是生态变好的信号，进入不惊扰，不挑衅。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几天啊，镇江、常州、无锡等地啊，接连有市民爆料啊，汽修店、小区啊、惠山这些地方遇到了一些不速之客。随着天气越来越湿，越来越热，蛇类似乎进入到了活跃期，大家心里打鼓说，哎呀，今年这蛇怎么这么多，遇到了该怎么办呢？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凯文教授啊表示说，这些爱溜达的蛇其实是正常出游，蛇出没恰恰是说生态变好的证明啊。那凯文教授呢被同行叫做蛇博士，那这位美国专家来中国研究蛇类啊快20年了，他不仅参与发现了武夷山的新物种啊，与神角蝉，还出版了《中华锦蛇》《中华毒蛇》等权威著作。凯文教授说呀，5月到6月其实蛇类是比较活跃的，出来活动是非常正常的。蛇是变温动物，冬天要冬眠，一觉睡到开春，气温回暖，雨水增多，它们就醒了，要出来觅食，要晒太阳。今年呢，江苏春夏之交，湿热明显，对蛇来说真的是太舒服了啊。蛇可以说是生态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吃老鼠控害虫啊，蛇类频繁现身，说明生态环境在变好，城市绿化越来越好，公园里小区鼠类增多，蛇跟着进城也不奇怪。市民遇到蛇不是说蛇变凶了，而是我们跟它偶遇的机会变多了。毒蛇长啥样咱们心里要有数啊。最近呢，镇江汽修店的被拍的那条啊，这个还有常州溧阳小区围墙上被抓的那条啊，还有无锡惠山上拍的这个又长又粗的那条啊，大多呢都是网锦蛇，也就是俗称的菜花蛇。菜花蛇呢虽然说无毒，但是它的性格有点凶啊，但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另外呢，像黑眉锦蛇啊等等也在江苏常见，同样是无毒啊。那根据了解，咱们江苏分

分布的毒蛇主要是蝮蛇，那比如说短尾蝮，它们的体色灰褐有斑纹，喜欢躲在草丛石头缝，不容易被发现。绝大多数的蛇呢，其实很胆小，咬人也是因为感觉到了危险啊。那凯文教授强调，只要你远离啊，它通常呢会选择逃走。遇蛇自救三不原则啊，不跑、不打、不逞能。那万一在小区、公园，甚至这个自己车里啊，你撞见了啊，那你怎么办呢？首先缓步撤离，不要快跑啊。第二，绝对不要自己动手啊。另外呢，这个你分不清有没有毒啊，对不对啊？这个也容易招致这个伤害。如果你不幸被咬伤了，更不要慌，要记住蛇的样子、颜色、花纹啊，这些对医生用药非常的关键。另外呢，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小小观察员跟你关注到的内容。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星星故事屋，欢迎此刻来到这里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屋呢，我们继续来讲成语故事。在成语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道理哦。那今天呢，第一个成语故事啊，它呢跟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属于当地特殊的动物植物，而在古时候啊，其实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试想，如果在一个地区常用到常见到的这样的生物，而把它们放到另外的一个地区，会不会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呢？那么

着。有一次，这驴子啊突然吼叫了一声，把这老虎吓得掉头直接跑了。但是日子一长，他们就发现了，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本事嘛，老虎也慢慢的开始接近他，驴子只是拾起了后蹄儿蹬了他一下。这一下蹬的可是让老虎高兴极了，原来这驴子也就这么一点本领嘛。于是他便放心地张开大口扑过去，把这个驴子给吃掉了。黔驴技穷这个成语呢，其实它所比喻的跟刚才故事当中讲的呢有一点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它所比喻的是那些炫耀着拙劣的伎俩而本事非常有限的人。在唐柳宗元《三界黔之驴》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黔无驴，即直此耳。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的同学们啊，听到了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成语，你会发现它不仅限于是一个四字的成语，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一句话一样，还挺长的，但是它确实也是属于成语之类的。就像今天的第二个小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成语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老子。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名字叫做《老子》。在《老子》这部书里呢，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比如说，老子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意思呢，其实还是挺浅显易懂的，说的就是用双臂才能合抱的大树是生于细小的幼枝，而很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

0: 做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昨天书说到，金毛太岁牛通等人被抓进镇南关，镇南关的副总兵花方要把他们开刀问斩，忽然来了一个老王爷，只见来人有50多岁，一表轩昂，是长得上身长下身短的腐相，面似冠玉，两道残眉，瘦毫多长，一对凤目，皂薄分明，三山得配，荡而有轮，一部花白胡须洒满千胸，头上戴5球盘龙冠，双吹灯笼穗，身穿一件紫罗袍，团花朵朵衬流云，周身绣着团龙，下绣海水江崖香八宝，内衬红色中衣，下穿虎头的官裙。这个人是谁呢？乃是陆花王赵建。陆花王赵建是当今天子的远方叔叔，是八王赵德芳的后代先孙，他的封土在云南的陆西，官拜陆花王。你可别看他是个王爷，他可没什么实权，是个逍遥王，不管朝中军中之事。平时呢，他和花方处得挺好，所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闲聊天。今天有急事来找花方，到了大厅让为上座。诸葛瑾一瞧高兴了，因为来人穿装打扮是大宋朝的官员，我们有救了。他偷偷地告诉牛通，牛通，
3: 韩渊。
2: 牛通是有装腔的就放，那边陆花王和花方正说话呢，他扯着嗓子喊冤枉啊。陆花王这才看见那边绑了几个人，吓了一跳，花总兵，府里出什么事了？那几个人犯的什么罪？花方说，王家千岁，这几个人是国家反叛，金顶太行山牛皋手下的人，要到云南救老岳家人去，被我给抓住。秦太师有军旨，抓住这些人，把人头割下来，借往京城。我刚要杀他们，您就到了。
3: 哦，
2: 陆花王听完，欠身离座，来到几个人的近前，上下打量半天。几位小英雄，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众人一一的报名。哎呀，原来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诸葛瑾忙问：“老人家，您是谁？”“
3: 我乃是陆花王赵建。”“
2: 王家千岁，您救命吧！”
3: 赵建点点头，回过身来和花方说：“花总兵，这些人可杀不得，如果杀了，要落个骂名千载。”“
2: 王家千岁，此话怎讲？”“
3: 据孤王所知，朝出奸贼秦桧苦害忠良，害死了岳飞岳鹏举。那元帅岳飞为抗金兵，舍死忘生，屡建战功，金兵闻名丧胆。可是他那么大的功劳，不但不得封赏，反而被抓入京城，屈死在风波亭。老岳家满门被发配到云南，一家人东陵西散，颠沛流离，令人难过，我心有力不足。虽然我身为王位，不在朝陪王伴驾，说什么也不顶用。尤其是孤王和赵构不和，我也不乐意和他们惹气。隐居此地，我们不能帮助岳家伸冤，就很惭愧。难道还帮助老贼秦桧害人吗？花方在旁边一听，呆磕磕的发愣：“王家千岁，您是向着老岳家了？”“
2: 哎。”

0: 人忠孝节义双全。听说老贼秦桧独揽朝纲，苦害忠良，我要不听他的，我这个副总兵可就保不住了。尤其是那个牛通特也的放肆，打了我的女儿凤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要杀人灭口。哦哦哦，老王爷心的话我明白了，杀这伙人主要是为了保住女儿凤仙的名誉，我何不这么办，从中周全。想到这儿，老王爷忙问，谁叫牛通啊？
1: 哎呀，我就是啊。
0: 赵坚一瞧一咧嘴，心的话这模样长得可真够十五个人瞧半拉月的，不过那凤仙长得也够丑的。花将军呐、这个事儿好办，你能不能听我的？说吧。赵建压低了嗓音地说，你的女儿凤仙我见过，如今十八九岁了，没定亲，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我看着牛通要和她可是天生的一对儿，很般配，不如将凤仙许给牛通就得了，他也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你看如何？如果亲事做成，那就什么说的也没有了，这叫一俊遮百丑。花芳听这话一愣神儿，哎，这个招可挺好。他抬头看看牛通，王爷，这牛通长得太丑了。哎，你女儿长得也不比他强多少，我看正合适。花芳觉得有理，看看牛通，虽然丑点儿，可不招人烦。又一合计，就我那个丑丫头，像个母夜叉一样，也够人呛。如果能给出去，也挺好。王家千岁，这个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得问问我的丫头乐意不？前者有好几家提媒的，她都不干。那你就问我去吧，我给你当大媒。哎，花芳到了后花园。一看女儿花凤仙领十个丫鬟在花园里摔跤呢，就看凤仙两手叉着腰，大嘴一咧，正嘎嘎乐呢。哎，小菊小桃给我使劲儿，谁赢了给谁赏钱。老头一看脑袋都疼，凤仙呐，哟，爹来了，你干什么来了？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从小没娘，爹把你拉着起来不容易，你老大不小了，我要给你找个婆家，你乐意不？谁家？给谁家呀？你就别问了，说你也不知道。不过这个小子你见着了，就是刚才和你打架的那个人。哎，爹，是不是那个光着膀子黄毛小子？哎，对对对对，行啊，我乐意了，挺好。丫鬟们偷着乐，花芳心的话，就这位谁敢要啊，傻不傻，尖不尖的。丫头回楼去吧，我求人说媒。哎，那我走了。凤仙转身上楼，花芳一看姑娘挺乐呀、她也高兴，回到大厅，王家千岁，老岳父怎么是玩意儿呢？是老丈人，嘿嘿，还俩名儿呢。少废话，磕头问好，听着没有？
1: 哎，好了。
0: 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巴丫就上来了，诸葛瑾一给眼见，牛通真就跪下了。
1: 哎呀，岳父，哎，岳父就是老丈人对不对？哎呀，老丈人你好。哎，
0: 帮磕个响头，把地下那个方砖都给磕碎了。花芳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呀呀呀呀，贤婿免礼平身。说完抓住牛通左看右看，就看牛通面带忠厚，虎头虎脑的，怎么看怎么好。来人呐，快给我的贤婿沐浴更衣。家人把牛通领出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再出来，哎，焕然一新，青缎的扎巾，青缎的箭袖。他这一出来呀，连诸葛瑾都乐了，是好看，不愧人说人是衣服马是鞍。挨着花芳坐下，有人献上茶，如果牛通一言不发，谁也看不出来他傻。这个时候有人准备了酒菜，众人谢过老王爷救命之恩，又谢过花芳饶过不死之恩，酒过三

寻，菜过五味。华芳说：“王家千岁，今天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呢？”鲁花王召见魏松，说话打了个嗨声：“嗨，孤王给你们解围说和，其实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诸葛瑾站起身来：“无量佛，老人家怎么了？为何这样伤心呢？”“哎，别提了，孤王有个女儿叫银花，今年16岁，倒有几分姿色，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姑娘，舍不得给出去，始终没找婆家。昨天镇南关的总兵黑虎带人来到孤王家里强下聘礼，说是3天后要迎娶郡主。孤当时百般推脱，他一甩袖子就走了，把孤气得动不了了。我和王妃郡主一商量，都不乐意这门亲事。那黑虎30多岁了，和我女儿不合适，而且他仗着秦桧的势力欺压于我，我怎么能咽了这口气呢？又说他不久要入朝为官，要把我的女儿带走，所以我实在没法了，才找花大人商量退婚的办法，偏巧碰见你们。诸葛瑾说：“王家千岁，世上哪有这个理呢？您是君，他是臣，哪有强娶郡主之道呢？”“哎，孤的这个王子就是那么回事儿。当年天子把我送到云南，就是免出朝去。在鹿西这个地方，我独立为王，怕是我参与朝政，名字好听，叫王爷，我能管谁呀？我又是个文人。那黑虎武术高强，又统兵带队，故此欺压孤王。”诸葛瑾心的话，真是朝廷昏庸，大臣敢欺负君王。花芳听这话半天没言语。陆花王召见说：“哎，花总兵，你怎么不吱声呢？”“哎，千岁，我和黑虎素日不和，大概你知道，他是正总兵，我是副总兵。这次锦衣卫冯忠冯孝奉旨到云南，和黑虎关系至厚，都没搭过我这个茬啊，把黑虎封为3关大帅，统领3关的兵马，镇守在镇南关。他这次不封为3关大帅，他也不敢去欺负您。银花郡主熟读圣贤书，广看烈女文，又精通武术，姿容貌美，他早就吹雁三尺。他以前呢就想叫我替他提亲，我没答应，这次他亲自登门，怕的是要强行无礼呀。”“哎呀，我的花总兵啊，你说了半天怎么办呢？”“哎呀，我都归他管，你找我有什么法？他找我的鞋茬还找不着你，我怎么帮忙？”诸葛瑾说：“千岁，如果这门亲事不乐意，我倒有良策。”“哦，清江当面，老王爷，我们哥几个正要过3关救人，黑虎死保秦桧，应当除掉，正愁没机会抓他。他现在要强屠郡主，想当郡马，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了他的狗命，我们也好过3关，前去救人。”老王爷说：“那太好了，如果你们几位能帮忙，我可就放心了。老人家，您救了我们的性命，我们理应报恩。再者说，我们要过3关，早晚要和黑虎开战，不如就这个机会把他除掉。花大人，你一看如何？”花芳说：“你们和黑虎没在一块待过呀？这小子皮糙肉厚，力大无穷，一条神槊威震3关，你们的武术能不能抓住他呢？”“我可心里没底呀。”花芳的意思是，你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能是黑虎的对手吗？不过话没有明挑。诸葛瑾呐，比猴都灵，没说心里也明白。“老人家，您的意思我懂，但是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又怎么讲呢？兵书战策不有这么一说吗？”“哦，孩子，看这意思你还想略施小计了。”“对，我们就要略施小计，抓住黑虎，闯过3关。”

0: 老夫何出命不要，也得帮着，冲我这个宝贝姑爷我也帮忙了。哎，你们大伙借我光呢。牛通还挺乐呵，逗得大伙直笑。花芳说，你们用人用兵用粮饷我都可以给出，用多少。诸葛瑾说，不忙，什么时候用人给你送信儿的，我们现在可就要离开这个地点了。花芳说，可以，我暗中帮忙，过三关的时候我现北城，另外把姑爷牛通给我留下，准备给他们小夫妻完婚。牛通说，我不干，我要去，我不在这待。我说诸葛瑾呐，你看这事儿怎么上的。这个将军跳下马来，身高九尺，面似瓜皮，阔口咧腮，暴涨刚须，那个胡子长得就好像头号的大针，掐了尖儿，去了鼻儿，落满了腮帮子，相貌凶恶。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吹吹打打，来到王府门前。陆花王偷偷地告诉众人，马上之人便是黑虎大帅。大家一瞧啊，这模样就知道这个小子有把笨力气。再看黑虎甩凳立鞍下马，扑通跪倒的尘埃。黄岳父在上，小婿有礼。说完扑通磕了仨头。哎呀，贤婿免礼平身，来拿两郎洞月。就听着里边笙管低箫吹吹打打，十分的好听。黑虎也挺乐，跟着来到铁瓦烟安殿，到了里边先行完君臣大礼，然后再行完家礼，都坐下了。文武官员呼啦朝跪倒来贺喜，陆花王也是连吹带捧，贤婿乃是当代的豪杰，令人赞美，孤王和王妃称心如意呀，将来孤王可就靠你顶门立户，越族光宗了。阿福王有失至管之声，小婿在死不辞。这个时候和黑虎同来的人说，王家千岁，天色不早，该拜天地了吧。陆华王说，哎，算了，不用拜天地了，我那个闺女娇惯成性，怕羞，就不要勉强她了，我看吃酒已毕就可入洞房了。哎呀，那不合适吧。黑虎说，哎，合适合适，不拜就不拜了吧。好，请骏马爷入席。鲁花王找几个陪酒的，把黑虎围在当中，左一杯右一盏来灌他，从晌午直喝到天骄二更天，直喝得宁宁大醉。这小子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舌头根子也硬了，腿也不好使了，最后连嘴都找不着了，还喝呢。诸葛瑾一看差不多了，算计这个时间，估计花方的人马也到了，这才冲着陆花王一使颜色。陆花王马上就明白了，来人呐，把你家驸马搀到后宫去休息。过来两个人驾着黑虎往外就走。这才有一段牛通闹洞房，怒打贼黑虎。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美食。

0: 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金毛太岁牛通装成新娘藏在洞房里，要抓镇南关大帅黑虎。那黑虎在前厅喝得醉醺醺的，晃晃荡荡被人搀进王宫，到了洞房门口告诉宫女儿：你们都休息去吧。
5: 哟，驸马爷，我们把您送到屋里吧。
4: 不用了不用了，宫女儿们都憋不住的笑，因为洞房里不是新娘，藏个傻小子，一会儿准热闹。黑虎可挺高兴，冯忠冯孝这一来，自己升为三官的总帅，如今又招了驸马，这是双喜临门。他站在门口冲着里边说：啊，郡主，为夫大无聊。黑虎的意思先给个信儿，表示有礼貌，怕一下子闯进去郡主不高兴。听听里边没声，哦，郡主是抹不开呀，那我就进去吧。他推门就进来了，一看洞房里灯光昏暗，黑虎不高兴。常言说灯下观美人，洞房里多点几支蜡烛多好啊，何苦去黑的呢？走到八仙桌前一看，桌子上摆着子孙饽饽、长寿面、酒菜都挺齐备的，是为了喝交杯盏预备的。屋里没人，靠北墙有张楠木床，雕龙刻凤，红缎的幔帐双吹珠穗，幔帐撂下来了。哦，郡主是怕羞，躲在帐子里了。他仔细听听，里边有打呼噜的声音，声音挺粗。黑虎心想，这郡主睡觉有毛病，爱打呼噜。啊，郡主，为夫来也。他这一喊呢，没呼噜声了。怎么的呢？把牛童惊醒了，刚才的连吃带喝，吃饱喝得了，等着黑虎，干等也不来，就倒在床上睡了。黑虎进屋他不知道，这一喊牛童醒了，心说，哎呀，来了，我别吱声，一吱声就露馅儿。黑虎喊了两声，里边没动静，就来到了床头，撩开了幔帐，想把人请出来，两手一分幔帐，脑袋往里一伸，牛童伸出双手，砰，把黑虎的脖子给掐住了。黑虎想，这郡主脸真大，怎么刚过门就开玩笑啊？忙说：别闹，别闹。牛童心的话，是谁和你闹啊？这是真事儿啊！两手一较劲，咔。黑虎上不来气儿，哎呀，这姑娘劲儿这么大呀？不对，这不是郡主，郡主手腕子没这么大力气，我上当。他一翻腕子，黑虎来掰牛童的双手，一个狮子摇头，蹭就蹭出去了，窜到了门口。啊，什么人？
6: 肉人，你是谁？我是要命的祖宗牛童。
4: 牛童，
6: 哎，对了，小子，这真不要脸，还要娶郡主，扒下鞋底子照照你那个模样，今天晚上就是你小子的周呢。好啊，姓刘的，老爷的事儿用着你管吗？
4: 非管不可。听说你又挂了三关大帅，抓我蒙娘一家子，我要闯过三关救人去。
6: 啊，反贼，胆大包天，敢救老岳家人，找死来了。
4: 说完他转身又窜出。

出去，因为猫不清这屋里有多少人，刚一推门，那个门插上了，出不去。牛童一个虎扑子呜就上来了，黑虎一闪身，酒喝的太多了，身子一动直打晃，脚底下没根儿，酒往上撞，一张嘴哇，把酒全倒出去了。酒一倒出去可就好多了。这个时候牛童抓住了黑虎的肩头，黑虎一个仙女推窗，砰，把牛童推出去了。这小子力气比牛童大，然后一抬腿，咔，把洞房门给踹开了，纵身窜到院里，刚刚站稳，就听身后有人大喊：“黑虎哪儿走？看棍！”呜，吓得黑虎急忙旱地拔葱，身形纵起多高，大棍走空，回身观瞧，来的是花斑豹张英。张英一看大棍走空了，抽棍甩手直奔顶梁，那黑虎伸手砰把棍头给抓住了，往怀里扒的一带，下边一踢张英的迎面骨，张英一闪身，大棍归了黑虎了。这小子有了棍子如同虎天翅膀，眼看张英不行，韩启龙韩启凤全都赶到，把他圈在当中。这个小子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连窜带蹦，扯着嗓子高喊：“来人呐，快把我的马匹病人送来呀！”黑虎带来那200多人呢，还没睡呢，还在前边喝呢。院里这一乱，又听见喊声，把桌子哐就给周了，然后往外就跑。旁边陪酒的、伺候人的，全是王府的武将，急忙亮兵刃堵住了门口，不许出去，扔兵刃，赶快扶绑。黑虎带这伙人呢，也是人里八人挑出来，能打能战，就怕出意外。一看门被堵住，一拥其上往外冲，两下交手混战在一起。别看王府的人多呀，不顶事儿，这伙人在王府没打过仗。黑虎手下人久在疆场征杀，天天练兵，所以王府的人伤亡很重。黑虎带来的人冲出了房门，来到了外边，到了外边各自上马清兵刃，然后又牵来黑虎的战马直奔后宫门。后边打得正凶啊，这伙人往里一冲就冲出个缺口，大帅快请上马。黑虎看见马匹兵刃可乐坏了，大棍一扔，抓缰上马，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到外边打去，在院里别中了他们埋伏。”黑虎领着100多人冲到王府的门外，到了门前是蹦着高的骂：“陆华王，我把你个老匹夫勾结反叛，拿着女儿骗人，快出来受死！”院里边人呢，也急忙找了马匹兵刃上马出府，一边走一边埋怨牛通：“到嘴的肥肉你怎么丢了呢？哎，都进屋了你都没抓住，太饭桶了。”牛通还横呢：“怪我呀，我抓不住你们管干什么呢？刚才在院里，怎么也没抓住呢？”大伙儿一想也对，别埋怨了。众人来到府门外，陆花王也出来了：“哎呀，众位英雄，千万别让黑虎跑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回到关口里二次发兵，就得把我们陆西人斩尽杀绝呀。”大家说：“你放心吧，你个靠边，有我们呢。”诸葛瑾头一个冲到了近前，冲着黑虎打几手：“哎呀，黑虎大帅，贫道有礼啊。你是谁？”“在下我叫诸葛瑾，此番到在云南为救老岳家满门。”“黑虎大帅，千万不要听信秦桧的谗言，速速退兵，放了岳家满门，我们绝不记恨前仇。常言说得好，光棍回头恶事勾，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不然今天你别想回到镇南关。”“呸，小老道，你凭着伶牙俐齿想说降我，那是做梦，除非赢了俺。”他抬头看了看陆花王，火更大了：“老匹夫，你给不给郡主我都不恼，好不该定下美人计前来害我，你等着，我把他们都杀了，回来再宰你一家子。”陆花王把眼一瞪：“黑虎，你用不着吓唬人，姑的女儿乃是金枝玉叶，
砸吧。

可扔了也不会给你。黑虎气坏，摘下金顶枣阳树高叫，哪个过来受死。韩启凤催马就上了，丈八蛇矛枪会战金顶枣阳树，两人马来马往站在一起，大战有七八个回合。诸葛瑾摇摇头，韩启凤不是他的对手哦，这小子有把磨力气，我们的人怕是不行，只可制胜不可力敌。来呀，快上去个人把韩启凤换下来。就这样宗良摆棍冲到近前来打这个黑虎，随后牛通、张英、韩启龙换着班打，这叫车轮战。尽管如此，黑虎也不在乎，手下人想要换他，他不干。哎，用不着你们，都闪开，我一个人把他们都包了。最后这边的人是一拥齐上，把黑虎是团团围住。这个小子一条大树遮前挡后，上风下迎，兵刃碰上叮当，当时就飞呀。三四个军兵给捡兵刃，捡回来递给小英雄再战。那黑虎越杀越猛，越战越凶。诸葛瑾就知道不好，胜不了可得怎么办。花方派来的兵将也来了，可谁也不敢过去，只是远远的看着。因为黑虎是他们镇馆啊，众人束手无策，正着急呢。猛然间远处来了三匹马，前边是匹宝马良驹，叫闪电伯龙驹，像箭打的一样。马上一员穿白的将军手擎八宝屠龙枪，来到近前高喊：呆弟兄们，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大家抬头一看，哟，来的正是二公子岳雷。岳雷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上次在红石镇岳雷巧遇欧阳从善，岳雷说：欧阳兄啊，你别上云南去了，人手够了，我求您去次瓜州打听打听崔小姐一家的下落，要是能找着他们，就请你把他一家子送到太行山上去，见着牛二叔就说我叫你们去的，又给欧阳从善路费钱。岳雷又用战马送他一程，等回来呀，诸葛瑾等人全走了。岳雷着急喽，马上加鞭紧紧追赶，追了一天也没追上，因为走的不是一条道，没办法单人独自奔云南。等来到了八龙山，可找不着正道喽，迷失了方向，整在山里转悠的五天呐，饿了采野果，渴了饮清泉。这天正往前走呢，远处的山环隐隐约约有房子。哎呀，岳雷的心呐，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可算有住户了。连忙催马到近前一瞧，是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关着。抬头瞧了瞧，庙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精忠报国，威震敌胆，山河壮。”下联配：“定土安邦，英雄浩气，冠长虹。”上边有块泥金大匾，上写：“岳公庙。”嗯，岳雷可就愣了，岳公庙是给我爹修的庙，古人没听说哪个姓岳呀，谁能给我爹修庙呢？这我可得进去看看。下了马，把马拴在小树上，推庙门，门没有插，进到里边往院子里瞧，就是一层殿，东西的厢房都是小矮房，可能后边还有房子。岳雷直奔大殿，等推门到里边一瞧啊，大殿里塑着五位神将，正当中一个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拿利拳神矛，正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左边白脸的将军拿着枪，还有红脸的好汉使大刀，这三个人岳雷都认出来了，一个是汤怀，另一个是王贵。右边还有两个神像，一个是叔叔张显，另一个黑脸的将军穿青挂皂，连鬓乐腮胡须，手擎一对冰铁双锏。岳雷被这个神像给气乐了，是二爷牛皋。

0: 可新鲜的，哎，我二叔还没死呢，怎么也给供到庙里了呢？这谁干的事儿？这老哥五个倒是挺近，一师之徒都是陕西老隐士周同教出来的，又是盟兄弟，但是牛二叔活蹦乱跳的放在庙里多丧气呀、啊、他正在看得出神，身后有个小道童说话了：哎，你是哪来的？怎么也不吱一声就进来呢？啊，我是走道的。走道的怎么走我们庙里来了呢？啊，我来看看神像。哎，你这个神像修的不对，不合适。岳雷的意思啊，说是不应该把牛镐放里。小道童也没问，但是不爱听了。哎，你怎么就看着不对呢？这庙又没修到你们家，你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哎，你不要生气，我想问问这个庙是谁修的，你管得着吗？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和气呢？怎么我还得给你磕一个？我们庙谁气都受啊，还受你的？哎呀，我说这位道兄，你这不是找打架吗？哎，我找打架？你上我们庙来，谁找谁别扭，三番两次来闹，今天又来了，你等着，我找我们师兄去。说完奔后院去了。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哪来的山毛野兽到庙里胡说八道，快出来！岳雷一听这话觉得扎耳朵，歪着头往门口看了看，一看庙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二十左右岁，长了一张花花脸，绿缎子五升公子巾，迎门安困美玉，后边是飘带，绿缎的箭绣花袍，肋下配刀，小老道在身后比比划划呢。师兄，就是他，就是他！岳雷赶紧出来。朋友，别口出不逊呐、啊！你为什么骂人？小子，你跑到庙里冒犯神威，就该揍！说完，往前蹭的一窜，抡拳就打。岳雷急忙闪身。朋友，你听我说，嗨，说什么？揍完再说。岳雷连着让了三四招，不忍还手，花脸的不听那套，往上恶扑。岳雷的火也上来了，花脸一扑。岳雷来个顺手牵羊，扑通把他给扔出去了。这小子闹个大趴虎。哎呀，好厉害！哎，这招不算，再来。岳雷说你来吧。红脸的往前一近身，岳雷来个背口袋，又给扔出一丈多远。他还往上上，这个花脸的起来趴下，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他不起来了。岳雷说，哎，你起来。哎，不起来了。你怎么不起来了？哎，起来还得趴下，干脆我就趴着吧。把岳雷逗乐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院里有人说话，这个人嗓音挺细：哎哎，这位哥哥息怒，我说您是哪来的？岳雷听着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观瞧，哟，院子里站了个小矬子，长得身矬矮小，瘦小枯干，黄白镜子，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锁腮帮，斗鸡眉，小黄眼珠，鸡鼻子，雷公嘴，一口芝麻粒的牙，长得精明强干，聪明透顶。岳雷见来人，急忙抱腕当胸：哦，我乃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看见有岳公庙，前来打搅。哦，请问您贵姓大名啊？啊，这我请问这个庙可是你们修的吗？
1: 啊，不错不错不错，是我们哥俩修的。
0: 如此说来，可就不是外人了。我家住在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父岳飞岳鹏举，我排行在二，我叫岳雷。哟，两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扑通趴在了地上。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二官在上，受小弟一拜。哎，二位贤弟请起，你们都是谁呀？花脸的乐了：
2: 二哥，我爹是王贵，我叫王英，有个外号叫锦毛虎。
0: 小矬子也凑过来了：二哥，我父亲是汤怀，我叫汤琼，有个外号小矬子。
3: 哟，原来是二位贤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呐。刚才叫你受屈了。
2: 哎，没说的，二位。

贤弟怎么落在这个地方呢？汤琼打了开省，嗨，别提了。想当初我爹王英的爹都搬到岳家庄住，为的是和岳元帅老在一起。没成想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北国军是哈密赤去抄岳家庄，学习岳家庄，我们从那之后就搬回黄县了。等回到黄县之后，一别就是十几年。后来朱仙镇一仗，我父汤怀被困的重围自尽身亡，我娘领我度日，可多亏了王贵、张贤两位叔叔的家里人照料我们。没想到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王贵叔叔思念岳元帅，忧虑成疾，不久故去。就这么，我们两家就合居在一起了。我和王英，我们哥俩就常在一起。

先后故去，就剩下我们俩了。丧母之后又守孝百日，我们可就走了，上哪儿去呀？干脆咱们找老岳家吧。等到京城一打听啊，才知道你们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我们就奔云南来了。结果走的这个老山老峪也没地方待，偏巧就来到这座庙。这个庙原来是个土地祠，里边有一个老道，一个道童。我们到这和老道一唠上，方知道这乃是位世外的高人，又是岳元帅的朋友，乃是东正王之后，叫张奎。前者在牛头山他归的宋营，牛头山救驾有功，皇上封为统治，说等到太平年间再袭阻止。谁成想啊，还没等太平呢，岳元帅就被害死了。天子无道啊，民遭难呐、啊、张奎就隐居至此，出家修行了。我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挺高兴的，我们两个就认他为师，学习武术。我们和师父张奎也商量，岳元帅死的冤枉，应当受点香火，在这里修个庙吧。我师父张奎也乐意，我和汪英呢都有钱，这钱也没地方花，干脆用这个钱给岳大帅塑一个金身吧。就这么找来了能工巧匠，我们两个当监工开始修庙。师父还给门前写副对联，然后他就走了，出外访友去。我们两个合计，岳大帅师兄弟五个不能分家，要修就都修在一块儿，就这么就把这老哥五个都修在庙里了。没成想今天二哥来了，看来这个可以救老蒙娘。岳雷点头，急忙跳下坐骑，摁了摁帽子，勒了勒大带，蹬了蹬靴子，浑身并无绷挂之处，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二次乘胯坐骑，掌中一擎八宝驼龙枪，岳雷才要枪挑黑虎夺三关，云南救母。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孙传芳和向喜两个人分乘着两辆洋车，穿过鼓楼一直向东，在大慈阁下拐了个弯，拐上了东大街。东大街比保定所有的街都狭窄，街两厢灰砖砌成的店铺就像头顶着头一样，一家挨着一家，店铺盖的也是小鼻子小眼儿。水泥电线杆在店铺前面不端不正地立着，路灯也不明，马路也不平。但是这东大街自有它的韵致，这里的小饭馆多，白肉照火烧最有名，白肉就是猪肉。照火烧的铺子在街两厢一字排开，各家的大锅支在门口，一方方白肉，肉皮朝上的被码在锅里，小沸着的肉汤香气溢满了整条街。麻酱火烧在案子上码成串，客人吃的时候把是先用刀把火烧片开，放入一只大碗，上面再码一层切成薄片的白肉，撒上葱段香菜，再用滚烫的肉汤浇。除了照火烧的饭馆，也有白肉照饼的饭馆，有四两照半斤的，有三两照四两的，客人随意。孙传芳爱吃的就是这种白肉照火烧。东大街里啊，还有一些小店和饭馆混通着。两家照相馆是新开张的，一家叫国光，一家叫欣欣。门前的橱窗里招贴似的挂着梅兰芳和当地河北梆子名伶大金刚钻的戏装照。再往前走是几家南货铺、酱菜铺和药铺。近来呢，适应着二镇的驻扎，又新开了两家绸缎庄和专营香姨子、牙粉、牙膏的商店，专招二镇的官兵和家眷。再往前走是挨近东门脸的小雨胡同的红灯区。保定没有像样的窑子，头等下厨拿到大都市只等于一等半或二等。现在尽管二镇的军令中有严格禁止官兵宿娼的规定，但是小雨胡同的生意还是好于往年。孙传芳和向喜不去小雨儿胡同，他们的洋车在离小雨儿胡同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有几家茶馆，而汤记茶馆便是其中的一家。二镇驻防保定后不久，孙传芳和向喜就常常来这儿喝茶。这家茶馆的老板姓汤，叫汤慧儿，老板娘也姓汤，外号叫麻鸭子。他们俩有一个闺女叫二丫头。汤记茶馆在东大街是最小的一家，一间门脸上挑着一个简单的牙旗幌子，迈两级台阶进入店内，店内只摆着几张方桌，茶座少，客人也少。孙传芳和向喜来这儿

0: 是图清静。汤记茶馆的茶也还好，专营南方的碧螺春、毛尖儿。茶馆里满墙都是香烟和雪花膏的广告画，都是二丫头贴的。有弹月琴、身着旗袍的侍女，有烫着卷发、胸脯半露的洋人，还有上海的摩电车和洋楼。后山墙上挂个月白门帘，门帘一掀动，便能看见后院的煤豆架、晾晒着的衣服和展布。院子里还有两间正房，是汤家三口人的住处。客人落座了，男女老板就不停地撩动着月白门帘进进出出。炉子在后院，二丫头不常出来，手里也没有什么。在双彩五道庙街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又给二丫头买了一架大铜床，于是二丫头变成了向太太。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向喜对二丫头说：二丫头啊，你得有个名儿，你也二十好几了，你爹娘连个名儿都不知道给你起吗？起什么名儿啊？我有名儿，我不叫二丫头吗？啊，那不行，这不成个款式吗？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就叫顺荣吧。
1: 顺荣，
0: 你要觉得好你就叫呗。结婚以前，向喜把童爱留在金庄的物品装在一个军用箱子里锁好，也运到了双彩五道庙街。待到二丫头问向喜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的时候，向喜回答说那是军用物资。二丫头相信了。转眼好几年过去了，如今的向喜向中和又升迁了。在他所接到的委任他为陆军步兵上校的大总统令上这样写：任命向中和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授陆军步兵上校衔。向文成在汉口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这一年他14岁了。南北议和结束后不久，袁世凯为了确保长江上游的地位，又调二镇到湖北驻防。此时二镇已经按照新制改为陆军二师，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兼二师师长。王占元欣赏向喜的忠勇，大总统对向中和的任命即源于他的澄清。在这之前，他还把向喜留在身边做副官长很长时间。向文成受父亲的邀请，陪着母亲童爱去汉口。这一次他们母子离家，不似向文成童年的时候由奔花外出看父亲。那个时候他们母子常常因盘缠不足，路途中遭遇一些囊中羞涩之苦。有一次在石家庄换火车的时候，娘儿俩只在车站买了两个贴饼子，就着一碗白开水充饥。贴饼子白开水带给向文成的也是欢乐，因为他站在了火车站上，他是一名小小的旅人，并不是每一个奔花的孩子都能见识火车站的。当时母亲童爱也很坦然，一边照顾儿子吃饼子喝水，一边还腾出功夫观察奔花以外的风光人情。从前的向喜在军中虽属下级军官，但是童爱能作为家眷常在军中小住，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后来当童爱 在

0: 定金庄住下，能和同院的孙太太相伴，常常进出于保定城之后，就更觉得那实在是自己的福气了。他常常想起一句老话，有福之人不用忙，这福中之福都是因为他嫁给了向喜。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
3: 风景，就不同于笨花，也不同于保定了。风景在他的眼里虽不

不清晰，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些黑的瓦和白的墙，干土地也变成了水田。他又想起了口音的差别，这黑瓦白墙屋子里的人说起话来的口音又会是怎样的呢？和笨花的差别一定更大吧。保定府离笨花才300里地，两地的口音就那么不同，更何况现在已经出了省。有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口音一定也和水土有关系。赵州每个村子的水都不同，有咸有淡，口音也才有了差别。童年时代的向文成常想，天下到底有多少种口音呢？到底以哪儿的口音作为标准呢？也许就是俺笨花最标准吧。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意识到自己儿时的可笑，笨花村才那么小。向喜这一次接童爱母子来军营，他决心要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他亲自到江岸车站迎童爱母子下车，用马车把他们接进军营。他让护兵和马便称童爱为向太太，称文成为少爷。他特地请来当地名厨为太太和少爷烹制当地菜肴。一场家宴热闹过后，马便就陪着童爱去逛街。原来这汉口和保定大不相同，这里不仅本国商贾云集，诸多外国商号铺面也再不设立。当天晚上，向喜又亲自领着妻儿赴江边看汉口的夜景。向文成第一次看见长江，第一次看见往来于江面的帆船汽船，第一次看见江边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广告。那面竖起来的神奇之灯就像是从天而降，他们在夜幕中逐字逐字地显现着，又逐字逐字地消失下去，之后再显现再消失，闪闪烁烁永无停止。向文成发现电不仅可以使一个灯泡亮起来，原来还可以制造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奇。自此，这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霓虹灯便永远的矗立在了向文成的心里，成了他见多识广的一个证明。从江边归来，向文成在自己的房间里久久不能入睡。他发现了茶几上的报纸，那是一份头几天的申报。报纸他虽然不是头一次见到，但是申报之于他是汉口之外的又一个世界了。这报纸应该是属于父亲向喜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猜测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读报纸的人，军人仿佛没有时间再去阅读些什么。这样想，父亲也许有些大不敬，但是向文成却还是执拗地这样以为，好像父亲在军中的时间越长，离文字就越远。可报纸对于向文成本人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拿过申报在灯下翻阅起来，顿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个大字又闯进了视线。原来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申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的戴眼镜的男人和一个身穿花旗袍的女子。
这男人一手托腮做

0: 沙发上，女人正一手撩起门帘，一手拿着一盒香烟递给坐着的男人。画面配着文字，文字写道：他醒了就要吸烟。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梅兰芳牌香烟是他最赞成的，所以我预先给他拿来。向文成反复读着这则广告，广告上精心组织过的绵软句子竟使他兴奋。他想，若是换了笨花人，这段话该怎么说呢？递烟的人要是母亲同爱，吸烟的人要是父亲，这话又该怎么说呢？他想不出来。父亲也从来不抽烟，所以向文成永远不曾看见父母关于烟的交流。但是申报上这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伴随着汉口江岸那闪烁不定的霓虹灯，毕竟给向文成带来了某种莫名的心境。他尤其不能忘记广告上那位撩起门帘的年轻女子。那女子额前齐整的刘海，身着旗袍的苗条身材，都让向文成激动不已。将来他身边的女人
1: 正在播出。
0: 同一天晚上，向喜和童爱的恩爱在自然中渐渐复苏着。童爱和前些年相比，体态稍显出一些丰腴。丰腴的童爱和向喜依偎在一起，向喜又闻见了童爱头发里的那股花籽油味儿。虽然童爱来汉口之前已经不再使花籽油了，他使的是在保定买的生发油，但是向喜还是固执地认为那就是花籽油味儿。也许那是童爱带来的笨花的味儿吧。笨花的味儿使向喜兴奋，而笨花的味儿也给向喜带来了一丝忧愁。二丫头不时地出现在向喜的眼前，她跟童爱说着话就免不了有些走神儿。凭着女人的敏感，童爱不久就觉察出了向喜的走神儿，她谨慎地又有几分肯定地对向喜说：你有心事，我觉出来了。向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哎，是啊，我心里头一直有事。国事还是家事？国事、军事都有。他本来要说国事家事都有，这家事就是娶了二丫头，但是话到嘴边，他把这个家说成了君。童爱通情达理地说：那就不是我该听的事儿了。可向喜却说：你不听啊，我也想给你说说，我不说给你又能说给谁呢？他说得很动情，也很真切。他心里的确有一些不能与外人说的国事，想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说。虽然他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他想说的这些事，但是他还是说了。他突然地给妻子讲起了一个名叫宋教仁的人，说袁大总统差了一个叫做印贵新的人在上海把宋教仁暗杀了。那个杀害宋教仁的印贵新几次三番地向大总统邀功，大总统为了灭口，居然又派人把这个印贵新也暗杀在了火车上。说到这儿，向喜又叹了口气：哎，我一向

钦佩袁大总统，可这袁大总统这么做实在是不该啊，有点叫人心惊胆战。这件事情之后，我在外头做事经常心有疑虑，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经常闹不清楚自个儿是在什么地方。向喜对童爱说的话是他埋藏在心里的真话，是此话除了对童爱他又能对谁说呢？童爱深知这些，她用力攥住丈夫的手。人在外头，不管做事大小，都是身不由己。有些事儿，我比你还放心不下呢，也只能全靠个人节在了。童爱说的这个节在，是笨花的方言，是谨慎、在意、小心的意思。向喜听了妻子的话，也说与二丫头也算是一次不节在吧。他这次接童爱来汉口，就是要把这个不节在原原本本的告诉妻子的。这种打算又何止今天才有呢？可是他一次次的鼓足勇气，又一次次的气馁下来。他想该怎样开口才能最小程度地刺伤童爱呢？就在向喜一次又一次地鼓勇气的时候，二丫头顺荣却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于是这气馁就更占了上风。童爱攥着向喜的手，见向喜不说话，就又问，你心里头还有别的没有啊？哎，别的一时也说不清啊。那就明天吧，你也困乏了，明天还得听王大人差遣。于是向喜就事打了个哈欠。有一句形容夫妻间相处的好话，叫做相敬如宾。向喜和童爱在汉口过的日子就相敬如宾。虽然童爱也觉得他们夫妻这样的相处已不同于笨花，也不同于保定，可是她又实在挑不出丈夫对她的怠慢。她只想现今已经被人称为向大人的向喜，莫非你非得让他回到从前不可吗？如今他已经不再是守着火盆烤火的庄稼人，他也不再是教童爱拿肉馅包馄饨的自己起火做饭的对官。童爱暗自为自己圆满着说法，也从心底里感激着丈夫对她的关照和周到。向文成和父亲相处便总有几分不自然，他在父亲面前常常觉得自己其貌不扬，尤其是当父亲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更加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不愿意与父亲的眼光相遇，这使得他在父亲的跟前就常常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向喜或许觉察到了儿子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竭力想找回他和儿子之间的那种父子亲情，但是他始终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和儿子谈文字，谈时局，父子之间也能做些对答，可是他们对答着，双方又都觉出这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姿态。向喜不愿意把逐渐长大的儿子形容成其貌不扬，一切都是性情所致吧，他心想。他只觉得文成要是个子再高一些，身板再壮实

些会更招人喜欢。还有儿子那双残缺的眼睛，给他与别人的交往带来了更实际的障碍。向西心想，那个中午为什么非得带儿子去下府河不可呢？他怀着这不能平抑的内疚，暗中端详着14岁的向文成，却又从儿子那貌似自卑的形态里发现了一种超越了自身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儿子有的时候突然会显现出些抱负满怀，无论

这鸭子呀是用火烤熟的。先前呢，土匪抓了别人家的鸭子，来不及细做，就用了这个办法。向文成就说，这办法好倒是好，就是土匪做鸭子太失策。向喜听了这话就问，怎见得呢？向文成又说，土匪既是土匪，就不必再自己动手把生鸭子做成熟鸭子了，要是有人追上来怎么办呢？向喜说，那照你的说法，鸭子就不用做了。向文成说，土匪既然是土匪，就不如去抢做熟了的鸭子嘛。童爱听的笑着说，看你说的，要是近处没有饭馆呢？向喜就说，那就再饿着肚子跑呗。说到这儿，三口人都笑了。后来向喜又说，其实啊，湖北的土匪鸭和杭州的叫花子鸡做法都一样，都是借了个离奇的名字，名字越离奇就越能吸引人去吃。说到这儿，向喜亲手将泥和荷叶扒开，先给童爱夹了一块，又给文成夹了一块，嘴里还嚷着，快尝尝啊，快尝尝，趁着还热乎。可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踏步地闯进了餐厅。

0: 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啊，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
1: 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

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非红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呀、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五十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虽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翠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五十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为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虽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

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得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对，说对了，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翠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啊、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藏得然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翠良。金灯剑客，好嘞，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的，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儿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翠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翠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儿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翠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的。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呢、啊、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翠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伸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翠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
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四五十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这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茅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随良把脸往前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扎实！”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铁掌皮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换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个的个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衣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说这夏随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衣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随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随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随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揉就跳过来。夏随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随良是好办呢，服输认罪呀，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衣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夏随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

0: 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建模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叔安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布置了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
1: 好嘞，
0: 金灯剑客这回放下心了，稳操胜券。心说话，白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金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钺。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钺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了，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呢。小剑魔把脉一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来。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呆！”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剑魔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打。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哎呀，小剑魔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剑魔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
2: 嗯，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
0: 小剑魔提着佛光剑推到后边去了。方叔安一看呢，赶紧打溜须，柔一声跳过来了：“娘，呆，你，孙月梅一听是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垂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儿，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夜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

0: 造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得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劲，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就是山西人。孙月梅闻听，嘣嘣嘣，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休走接下我。”照着徐良一口气儿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等，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啊。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儿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哎，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啊啊，
1: 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给我搬绿球球的，滚蛋一边去！”
0: 是，儿谨遵爹爹之话。
1: 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
0: 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
2: 我说姓孙的，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童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安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

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上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桑西荣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壁刚，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说哇哇暴叫，蹭蹭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吗？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

0: 计上。
1: 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那经验多丰富，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着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见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呵，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啊比我还高这一块啊。啊，那人有撑面的，好小子，你损透了你。这俩人可玩的命了，打了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魂斗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的，一看前边是徐良，后边是徐良，左边是徐良，右边也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的。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声：“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妈，俩人一拨了脑袋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妈，这老心儿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得还真不错。哎呀，丑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了，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眉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心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的是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够多阔呀！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呀，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瓣上下差不了2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分，死于非命。这下可惹了祸了。巫山老妖婆在后头一看，两个儿子双双毙命，好悬没把他疼死。他的两个女儿各晃链子飞抓，从左右两翼是直击徐良。这老妖婆就喊上来：“丫头，

0: 我能让他跑了，要给你哥哥报仇。娘啊，你放心，这丑鬼跑不了。这两个女子说完了，各晃飞爪就玩了命了。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也喊上了：“爹呀，注意啊，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即有外科手段，这老娘们不搞对付，你可多加小心呢。”
1: 许良一看，今天干脆就豁出去了，杀一个也是杀了，杀俩也是杀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大开杀戒。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不容分说地拉着曾真打开自己的车门，把他让进了车里。曾真见他态度那么生硬，不禁有些发愣，但也不便说些什么。他刚想朝外面的徐毅撇撇嘴，张仲平早已发动了汽车，七拐八拐地驶出了地下车库。一路上张仲平只顾开车，跟曾真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边开车边朝街道两边的商铺张望，终于把车停在了一家手机商城面前。他下车也不和曾真打招呼，好像车上没有他这么一个人似的，自顾自地大步流星朝手机商城走去。曾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只好跟着下车。他不知道张仲平来这儿到底是要干什么。来手机商城当然是为了买手机。一进手机商城，张仲平的脸色便缓和多了，他步子慢下来，等曾真跟上，一起朝一家名牌手机专卖柜台走去，同时对曾真调侃说：哎，刚才徐毅说你要请我吃饭，那我先逛逛街运动运动，等一下胃口会好一些。
2: 曾真脸上略显疑惑，他什么时候跟徐毅说过要请谁吃饭了？他不知道张仲平要搞什么鬼，望了他一眼说道：

0: 别说请你吃饭，吃什么都可以，只是拜托你快一点，我们做记者的常常得跟时间赛跑，希望你能理解。说着径直走到了另外一个柜台跟前，他不想跟张仲平瞎扯，只希望他买好东西后走人。他已经见识过了，让他东扯西扯起来，他会没完没了的。曾真一个转身，正好挡住了张仲平的视线。在他身后，唐文扶着电梯，很快消失在二楼。唐文来这里，当然也是为了买手机。对他来说，今天可真不是一个黄道吉日。先是上课没有一个人，然后被文具店的小姑娘奚落。赶到与张仲平约会的地点时，见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张纸条。这一连串的打击，把他的心情弄得真是要多凄苦有多凄苦。因此，即使面对包厢里铺满了一桌子的鲜艳美点一线的生活，一切都是那样简单明了，甚至都不知道手机有什么用。他想找张仲平倾诉，当然可以借用咖啡厅里的公用电话，可他怀疑面对旁边站着的服务员，他还能说出什么话来。他没吃本来应该属于两个人的午餐，直接奔进了手机商城。
1: 张仲平跟着曾真过来，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对一个刚认识不到半天的小姑娘那么态度生硬。他心烦是肯定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左达之死有可能把公司运作了大半年的一单业务搅得偏离预定轨道。另外一个原因便是曾真，除了他像蚂蟥似的粘着他，随时可能给他添乱之外，他的出现有点让他意乱情迷。因为曾真与他的初恋情人夏雨长得实在太像了，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像。李志告诉他，关于后面这一点完全不能怪曾真，他们不过是长得像而已。张仲平凑到曾真身边笑着说，不就让你请个便饭吗？至于这么紧张吗？没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你请客我买单呐？
0: 什么呀张总，我找你是为了工作，只要你肯接受我的采访，我赔了血本请你吃法国大餐都没问题。
1: 哎，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态度有些生硬向你道歉。我要和你说的是啊，我朋友意外跳楼，我心情十分不好，哎，这一点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曾真等着张仲平的下文，结果却没了。张仲平已经开始专注于挑选柜台里的手机。曾真问道，就这些？哎，怎么不往下说了？
1: 是啊，目前就这些啊。啊，对了，哎，你说买手机买什么样的好啊？
0: 我又不是导购，我是记者，我只想知道对于左达的死，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是以记者的身份问这问题，还是以私人的名义啊？
0: 有区别吗？
1: 当然了，你看，媒体是社会公器，记者担负着报道事实和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而光荣的社会公职啊。如果呢，你是以记者身份问我，我可是要想清楚以后才能回答，否则这报纸、电台、电视还有网络都有可能把我的话变相发表出来啊。我呢可既不想出风头，也不想惹麻烦。
0: 也就是说你拒绝我的采访？
1: 你看你看你看，记者就习惯曲解人的意思，别下结论。作为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相待啊。哎，先告诉我，哎，你说，哎，这个手机你喜欢吗？
0: 你给谁买啊？女朋友？
1: 算是吧。
0: 可我既不知道你女朋友有多大，又不

0: 知道他的性格特点，我怎么给你当参谋？
1: 他，哦，和你差不多，穿衣服的品味也差不多，所以你说你喜欢的话，应该他一定喜欢。
0: 如果是我选，我会选这个。说着，曾真指向身旁的一款手机。
1: 张仲平招呼着说：“哎，服务员，这个我要了，两部。”
0: 哎，他要不喜欢，你可别怪我。
1: 哎，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等我啊，我去交钱。
0: 等一等，哎，你刚才把我们的话题转移了，现在得绕回来。如果我以私人名义和你谈一谈，可以吗？
1: 不可以，必须以朋友的名义。
0: 好，那就以朋友的名义，请你坦诚面对我，好吗？
1: 可是，作为朋友，你不应该在我不方便的时候勉强我，你说呢？
0: 曾真觉得刚绕出来又被张仲平给绕进去了，他刚要张口反驳，这时张仲平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着一个陌生的号码。
1: 张仲平朝曾真竖起一根指头，然后接电话。喂，你好，请问哪位？
0: 里面传来唐文的声音。啊，是我。
1: 张仲平略显惊愕地说：“啊，老婆，哎，你这是在用谁的电话打？你在哪儿啊？什么？你在手机商场？我也在啊。哎呀，该怎么说啊？哎，我们可真是心有灵犀啊。”张仲平边说边让服务员把单子改了，两步改成一步，然后去交钱。一边的曾真看着张仲平的变化，听着他一口一个老婆的，忍不住露出不屑的表情。张仲平继续打着电话：“好好好好好，哎，老婆，你消失了几个小时，让我好担心啊。哎，你快告诉我你准确位置，我马上来找你。”啊，好好好，你等我啊。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张仲平挂断电话，走到柜台，拿起手机交给曾真说：“哎，拿着。”
0: 曾真问：“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张仲平已经转身准备离开。“哎，送你一个小礼物，没别的意思啊，请你千万别拒绝。现在我去见我老婆，咱们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万一被她误解了，是吧？你别多心啊。就是感谢你。”他边说边对曾真挤了挤眼。“况且咱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懂的。”
0: 曾真追着问：“懂什么？哎，你等等。”
1: 张仲平脚步加快，挥手道别：“拜拜，拜拜。”张仲平拐过拐角，很快见到了刚从楼梯上下来的唐文。紧追过来的曾真也拐过拐角，却看见张仲平已经在和一个中年妇女亲亲热热地说着什么。两个人向曾真的方向走来，曾真只好装作不认识。张仲平拥着唐文从曾真身边走过，趁唐文没注意，再次朝曾真挤了一下眼睛。
0: 曾真无奈地看着张仲平和唐文离开，他一想到又被张仲平甩了，心里那个气。

0: 呀，不禁对着张仲平远去的背影挥着拳头。他只得把那气撒在徐毅身上。
1: 徐毅这会儿正坐在车里，双眼紧盯着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专用电梯。手机响了，他身子一弹，坐起来接电话。喂，曾真啊，我衣服够意思吧？
0: 曾真劈头盖脑地说：“
2: 够什么意思啊？徐毅，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想贿赂我？”
1: 徐毅被弄得一头雾水。什么什么？什么贿赂你？
0: 曾真躲避着周围因为自己的大嗓门冷眼看过来的顾客，压低声音把张仲平给他买手机的事情说了，然后说道：“
2: 我告诉你，徐毅，本小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你姨父他这样做，阻止不了我要采访他的决心。你现在立即马上出现在我面前，要不我来找你也行。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在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呢？”
1: 徐毅看着检察院的车子说：“啊，我没事儿，老待那儿干嘛？我在沿江风光带。”
2: 沿江风光带，在那儿吹风还是找浪漫啊？行，我马上去找你，不见不散。挂了。
1: 徐毅忙喊：“喂，喂，曾真，曾真。”电话里只剩下嘟嘟声。他无奈地挂了机，看看那两辆警车，又看看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的大门，顺手轻轻打了自己一嘴巴。撒什么谎啊你？他看着手表，犹豫着，最终还是发动了汽车，离开了停车场。

0: 张仲平对唐文解释为什么中午不能陪他吃饭，跟他说了左达跳楼的事儿。唐文虽然能想到，如果没有非常特殊情况，张仲平是不会爽约的，但他没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不禁唏嘘不已，问他现在是不是很麻烦。张仲平说是有点麻烦，关键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这边左达刚跳楼，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颜若水又有可能出问题。
1: 颜若水出问题和你有关系吗？唐文问道。
0: 张仲平很少对唐文说公司里的事儿，一是生意场上的事儿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二是他整天在外面处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常弄得身心疲惫，回到家里哪儿还有炒剩饭的精神。但这次不一样，他必须给唐文一个解释，他不想唐文为他担心，于是就把左达颜若水与这单业务的关系简明扼要地说了一下，说现在这种情况很可能会让这单业务泡汤。
1: 那事情能解决吗？唐文关切地问道。
0: 张仲平只好实话实说，那要看颜若水能不能在6点钟左右给我打电话，如果等不到他的电话，那就彻底麻烦了。
1: 要不晚上的生日饭就别吃了吧。哎呀，都怪我，你来手机商城也是来帮我买手机的吧，你的时间耽误不起。哎，要不我打车回家，你呀赶紧去找颜若水。唐文从来就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
0: 张仲平自然不会提曾真的事儿，见唐文一脸紧张，只好赶紧笑一笑。哎，我这个时候见不到他，他不方便。而如果晚上6点钟他不给我来电话，那就意味着我如果要见他，可能就得去监狱里找他了。哎，老婆，你别紧张，我跟你开玩笑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一天之内把我老婆的生日给耽误2次啊。
1: 唐文若有所思地看着张仲平，说道：你这话才是开玩笑的吧？你真的这么在乎我吗？
0: 哎，老婆，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在乎你，在乎谁呀？
1: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走到了张仲平的车跟前。张仲平抢先一步替唐文拉开了车门，唐文默默地上了车，他有些欲言又止。毕竟20多年来第一次被学生全体缺课，他有些吃不消，他进而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是不是已经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了。因为张仲平尽管解释了自己爽约的原因，却对他今天上课的事情只字未提，没有丝毫的关心。他理解他确实太忙了，可问他一句讲课的情况能花他多少时间，他不问他也不好主动提，对他小小的不满却怎么也压抑不下去。是的，对人到中年的唐文来说，事业上的危机已经开始，这使他对周围的一切顿时敏感起来。
0: 进入沿江风光带，曾真跳下的士到处找徐毅，哪里看得到他车子的影子呀？打电话给徐毅，徐毅却说在帮他买水，让他稍等一下，马上就到。
1: 买水？你还买花呢？曾真拿话顶徐毅，他可是个急性子，根本不领他的情。他又没说要喝水，这马屁拍的真不是地方，也真不是时候。徐毅平时也不是那种搞不清状况的人，他今天这是怎么了？没容曾真多想，他的手机又响了，原来是他先回到台里的同事打来的，说左达的妻子找到了，他 头让他马上回去。曾真只好再次给徐玉打电话。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和唐文进了酒楼包厢以后，就坐在沙发上翻看手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服务员进来将菜谱摆在他面前，他竟然翻也没翻一下。唐文看到这些，就随便点了几个菜。张仲平跟唐文说自己太累了，得休息一会儿。他建议唐文也休息一会儿，唐文摇了摇头，张仲平不再说什么，头一搭便歪在了沙发上。张仲平虽然闭上了眼睛，却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一会儿是左达摔下来的样子，一会儿是严若水被靠着手铐押上检察院车子的画面。说实话，一整天他真的一丝一毫也没想过唐文的那堂选修课。
2: 唐文望着身边的丈夫，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早在上选修课之前，也就是大概一个月以前吧，他的情绪便开始有点起伏不定，老觉得心里要么堵堵的，要么空落落的。他多次怀疑是不是传说中的更年期反应已经找上他了。唐文正想着自己的心思，包厢门被突然推开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张小雨一阵风似的推门进来，妈妈生日快乐。张仲平从沙发上起来，揉了一下张小雨的头发。张小雨问他们点菜没有，

0: 说吃了饭还得赶回学校晚自习呢。唐文出门叫服务员赶紧上菜。张小雨突然发现了茶几上的新手机，惊呼道：
1: 哇，新手机，500万像素的，哎，太好了，你们太客气了，给我买这么好的手机，谢谢谢谢谢谢。
0: 唐文大喝一声：你给我放下。张仲平和张小雨被唐文的喊声吓了一跳，回过神来的张小雨嘟囔着说：
1: 妈，你喊什么喊啊？
0: 唐文拿过张小雨手里的手机：谁说是给你买的手机了？你一个学生要什么手机呀？张小雨挺委屈地望着张仲平：
1: 爸，你看看我妈，我们全班就我和丛山没有手机，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手机了？爸，我妈是不是后妈？
0: 张小雨经常没大没小的和张仲平、唐文乱开玩笑，这会儿见唐文脸色不对，忙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朝张仲平吐了吐舌头。
2: 张仲平平时最宠的就是张小雨，于是拍拍他的背劝说：小雨，这是你妈的手机，是她自己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你想要啊，回头爸爸再给你买。张仲平中间那句话放在平时也没什么，这时唐文听了却特别刺耳，他不禁指责说：
1: 张仲平，孩子都是你给惯坏的，没大没小，像什么样子？什么叫回头给他买？学校有规定，你不知道吗？
0: 张小雨说：
1: 有什么规定啊？学校只是规定上课的时候不能用手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捡破烂的卖菜的都有手机，凭什么我没有啊？
2: 张仲平觉得张小雨说的对，想劝劝唐文：老婆，你听我说啊。
0: 唐文根本就不买账，手一挥说：你别说了，小雨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能分心。
2: 张仲平平时做惯了和事佬，只好又转过头来哄张小雨：小雨，妈妈说的也对，你看你考上大学之后，爸爸给你买更好的手机。
1: 张小雨说：那这手机借我用几天行不行啊？就几天。
2: 哦，我看行，说好了就几天。
0: 唐文说：
1: 张仲平，你有没有一点原则？你这么下去，得，我不管，孩子耽误学习你负责。
2: 张仲平背着唐文，看着张小雨直吐舌头做鬼脸儿。
0: 张小雨一摆手说道：
1: 好了好了，我不借了，别因为一个手机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我可不想成为单亲家庭的受害者。
0: 唐文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1: 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小雨，你别太瞎胡闹，今天是你妈生日，你可别气着寿星了好不好？会说话吗你？
1: 好了好了，我错了行不行？没劲。哎，蛋糕呢？爸，你也太没劲了吧，妈妈过生日，你这做老公的不会连个蛋糕都没买吧？
2: 小雨，你可别乱打棍子好不好啊？你一哥昨天就把蛋糕订好了，放心吧，他一会儿就到。
0: 一不顺心看谁都不顺心。唐文说：
1: 徐毅这孩子也是，我过生日也来这么晚。
2: 张仲平忙替徐毅解释：怨我怨我，我让他在办事儿，应该马上就会到。
0: 张小雨往窗外望了一下：
1: 哎，不对啊，我看见他的车停在楼下了，我还以为他已经上来了呢。
2: 张仲平说：怎么，徐毅的车在楼下了？
1: 对啊，他那破车我还不认识。
0: 说完还特意往窗外指了一指，嘀咕道：
1: 不就停在那儿吗？
2: 张仲平掏出手机，刚要拨打徐毅的电话，徐毅已经拎着蛋糕走了进来，向唐文笑道：“你妈，祝你生日快乐。”说着快速地看了一眼张仲平。张小雨接过蛋糕，忙着打开插蜡烛。徐毅再次向唐文赔笑脸：“姨妈，没生我气吧？”张仲平抢在唐文前面说：“不生气，不生气，好好的生日生什么气啊？来，徐毅，坐我这儿。今天谁敢让寿星不高兴，我就和谁没完呢，重重的打他屁股，是不是小雨？”
0: 张小雨把蜡烛插好之后，对着张仲平挤眉弄眼。唐文的表情有些舒缓，气氛开始好起来了。
2: 张仲平伏在徐毅耳边说：“哎，怎么样，是不是真抓人了？”徐毅迟疑了一下：“姨父，我……”张仲平紧张地问：“哎，真是颜若水啊？”徐毅吞吞吐吐：“姨父，对不起啊，我中间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回来的时候检察院的车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抓人了，也不知道是谁被抓走了。”张仲平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生气地看着徐毅：“徐毅，你干什么吃的？谁让你离开的呀？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当儿戏呢？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一出接着一出，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0: 唐文和张小雨都被吓了一跳。唐文从桌子后面拉扯张仲平，劝说道：“仲平，怎么了？快坐下，好好说。”张小雨也帮腔说：“
1: 爸，谁要让我妈过不好生日，我和她没完，重重的打她屁股。”
2: 张仲平冷静下来：“也是也是，我这是怎么了？对不起，徐毅，不该冲你发脾气。”可是，哎，张仲平后面的话没说。今天他对徐毅的表现真的十分不满，想不到盯着两辆车子这么简单的事儿，他居然都办不好。他今天是怎么了？还是我自己太紧张了呢？徐毅赶紧把曾真要见他的事儿给说了。张仲平听了之后表示理解，他伸手在徐毅肩膀上拍了拍，表示歉意。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2: 张仲平歉意地对唐文一笑说：“对不起啊，老婆，是我不好，我错了。好了好了，那我们不谈公事了，再大的事儿也等给你过了生日以后再说。小雨，蜡烛点好了吗？可以熄灯了吧？”“
1: 可以了。”
0: 说着，张小雨转身把房间的灯关上，烛光中每个人的表情各异。唐文许愿后吹灭了蜡烛，掌声中大家唱起了生日歌。唐文也是满怀歉意，张仲平的脾气虽然一晃就过去了，他却深深地理解了他的压力，再拿自己的儿女情长要求他，实在有些过分。他把刀子递给张仲平，说道：“你来帮我切蛋糕吧。” 张仲平接过刀子开始切蛋糕，边切边偷偷地看着手表。唐文忍不住问：仲平，你是不是着急等那个电话？
2: 张仲平掩饰一笑：没事儿，不是说好不谈公事吗？徐毅提议说：哎，姨父，要不咱们主动给严总打个电话吧。张仲平停下手里的刀：真要有事儿的话，这个电话反倒不能主动打过去。
0: 唐文问：为什么？不就打一个电话吗？谁主动还不是一样的？
2: 徐毅也说：是啊，姨父，我们和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有业务往来，跟严总打个电话那很正常啊。张仲平思考了几秒后决定，与其一一跟唐文、徐毅解释，不如就打个电话吧。严若水接了电话，要觉得他沉不住气，也只能由着他响了。张仲平掏出手机拨号，对方电话里传来已经关机的电脑提示音。
0: 关机了？唐文问道。
2: 徐毅也问：那是不是手机没电了？张仲平说：严若水从来不关机呀。张仲平觉得自己的心正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0: 唐文连忙出主意说：哎，你打办公室的电话看一看。
2: 张仲平于是拨通严若水办公室的座机，没人接听。他平静了一下，换上笑脸，把手机放在唐文面前。哎，不想了，不想了，电话归你保管，绝不谈工作。给我老婆过生日，那比什么事儿都重要。现在啊，我专职负责分蛋糕。张仲平故作平静地把蛋糕分给大伙儿，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张仲平正在用刀端着蛋糕，心中一惊，说：哎呦，一定是他，老婆，你帮我接，沾你点喜气，快接快接。
0: 如果是坏消息呢？那你是怕经受不了打击，还是算我给你带来了霉运？
2: 别乱说，哎，让你接你就接吧，我相信一定会是好消息。
0: 唐文看了一下彩屏上的显示，说道：哎，奇怪啊，上面怎么没有显示号码呀？
2: 张仲平让他别管那么多，快接电话。
0: 唐文接起了电话：喂，是不是严总啊？怎么不说话？喂，喂，喂，哦，对，我是他太太，对不起，他正好有点事儿啊，你等一下。他捂着电话对张仲平说：是一个女的，她说是江法官。
2: 张仲平接过手机，先捂着手机说：江法官？哎呦，哎，我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本能地转过身去接电话。哟，江法官吗？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我好。好，一个小时以后我赶过来，行吗？好好好，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说着，他挂断了电话。唐文忙问是怎么回事，张仲平解释说：这是东区法院的江法官，本来约好了今晚打麻将的，事儿一多给忘了。
0: 唐文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这才说：你是在答应他的时候忘了我过生日的事，还是为了给我过生日忘了陪人打麻将的事？
2: 张仲平一笑说：看你这话绕的，当然是忘了陪人打麻将的事儿啊。
0: 那现在怎么办？你不吃蛋糕了？不吃饭了？
2: 吃啊，不过得稍微快点。
0: 等下江法官那儿，你能不能让徐毅替你去啊？
2: 张仲平摇头否定说： 哎，不行不行，东区法院是我自己亲自管的，徐毅他不认识，对吧徐毅？徐毅连忙帮腔说，啊，对对对，姨妈，如果别人主动约我们打麻将，那是好事啊，八成会有业务给咱们做吧。
1: 是吧？
2: 张仲平说，是，刚才我不该让你接电话，人家都好像有点生气了。
1: 生气？不会吧，我听他的声音挺温柔的呀。
2: 哎，啊，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场面上混的人，不会溢于言表的。你不知道啊，徐毅知道，这帮孙子可难伺候了。徐毅又连忙说，是是是，这男的呀都是大爷，女的呢都是姑奶奶。张仲平才吃了几口饭就说要走。哎呦，这帮人呐，我可怠慢不起哟。张仲平故意开玩笑，哎呀，这些姑奶奶呀，老婆过个生日都不得消停。徐毅，我可就不管了，你负责把你姨妈给送回家。徐毅点头应允。张仲平亲了唐文额头一下，老婆，再次对你说对不起啊，再次祝你生日快乐。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徐毅说，哎，徐毅，如果我没记错，你在市检察院有个同学吧？是，大学上下铺兄弟，叫马明。姨父，你是说？张仲平点点头说，对，你最好通过他侧面了解一下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哦，姨父，我明白了。张仲平叮嘱说，哎，你可要注意分寸啊。行，我走了。剩下的三个人仿佛都还在揣摩刚才那个不明不白的电话，气氛不禁有些沉闷。
0: 张小雨举杯打破了冷场，
1: 妈妈，再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长得像我姐。唐文笑了，看你嘴这么甜。行，手机可以借给你几天，就三天吧。
0: 张小雨高兴地说，
1: 真的？哎呀，谢谢妈妈。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背上书包说，妈，我先走了，我去丛山家玩一会儿，给他看看手机，很快就回去。
0: 唐文说，你刚才